赵壁等人在大茶棚遇上个说书先生，姓蒋，还是个识目的盲人。哎呦，这蒋先生可了不得，口似悬河，滔滔不断，讲经比古，颇受大家的欢迎。远的不说，讲现实，师大人如何，黄天霸如何，张景龙如何，钱亮如何，他简直知道的非常详细，绝大部分都是真的。不过说书人嘛，是一种艺术，难免渲染一下，加工一下，但是没离开这主题。也慢说老百姓爱听，连赵壁、张景龙等人都听入迷了。赵壁一听有人问到自己的名下了，竖着耳朵听着，看看这先生怎么说我。大伙儿也注意听着，就见这蒋老先生手捻着虚髯，眨巴眨巴眼睛。众位啊，咱不说旁人，单说赵壁、赵连成啊。据我所知，这赵壁的祖籍是大名府的人，后迁到涿州，之后是浪迹天涯呀。要说起他的名望，那不亚于黄天霸等人，那可以说隔着窗户台吹喇叭是尽人皆知，真好像高山点灯名头亮，武林中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堪称是当代的名人。嘿，赵壁一听这几句话，真是然飘飘，飘飘然，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小脑瓜紧箍了。大伙也不敢乐，接茬往下听。但这赵壁呢，这人呢，没拜过什么名师，听说他老师姓杨，叫杨香武啊。说这个杨香武学的是什么本事呢？偷鸡摸狗的本事。因此这赵壁也就跟他老师学了这一套。比方说劈寡妇门，挖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欺负老实人，大街上夺个切糕，抢张馅饼，看着人家有钱了，人家没注意，掏掏人家的钱包，打个便宜手，吃个便宜饭，也就是仅此而已呀。赵壁一听，呀哈哈，我他妈惨透了。他说这些有没有？真就有。赵壁还真不敢抬杠，心里纳闷，他听谁说的啊？小一朵没钱亮和千里独行张景龙乐得肚子都疼，怕笑出声来，俩人把嘴捂上了。赵壁气得直翻弄白眼，心说你们甭乐，一会儿再算账。听这蒋老先生接茬还往下讲呢。那你别看赵壁是这么一种人，他是贼星发旺，时来运转呐、啊。也不知是哪位高人给他指示前程，也不知是他抚治心灵，他觉着没意思了，后来投靠了黄天霸。经过黄天霸的介绍，认识了施世伦师的人。你看看，从打那开始平步青云呐、啊。但是各位啊，赵壁此人脑袋瓜好使了，他把一肚子转轴那些坏水都用到正道去对付贼，这正好用的地方由刚使到这儿上了，之后屡立战功。哎，你说这个人多走时期，现在据说官升游击将军之职，比他能耐大的甚至大多数辈的都赶不上他。当年的小毛贼、小泼皮、街头上的小地赖，

0: 现在居然官一下子，这不是时也运也命也吗？嗯，人们一张嘴，赵老爷长，赵老爷短，恐怕赵壁本人呢都忘记他姓什么了。哇，评书的全乐了，这乐可把赵壁给气坏了。赵壁心说，这说书的嘴可够损的啊，我不乐意惹嫌弃，但今儿个遇上了，我非得问问他听谁说的。怎么这么损，把我糟践的不是人了？刚才他说了那么多人，哪个不比我强？怎么到了我这，我就这么倒霉？黑世杰听着也不爱听了，趴着他老师赵壁的耳根，老师哦，他咋一句好话都不说呀？把你说的简不是人来，比那狗屎还臭。待着待着，你的你就出那耳朵听着就得了。好嘞，我是你老的徒弟呀、啊，你了不光彩，我也不光彩，没什么，等着一会儿再算账。哎，说着说着先生不说了，突然打住话头，
1: 哎呦，哎呀呀呀呀，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各位，我还有点事儿没办，光顾跟大家白活了，把我的正事儿给耽误了，对不起对不起，咱们改日再接着说，告辞了告辞了。掌柜的就说，别别家，我告诉后厨给您做的好饭菜，您吃饱了喝足了再走啊，你就多待一会儿，大伙都爱听。
2: 不行，今儿情况特殊，我办完了事我再来。掌柜的，那饭给我留着，我下顿一块儿吃。孙孙，咱走吧。
0: 哎，
2: 那小孩拿起明杖，这就站起来了。有那个明白事儿的人，跟在座听书的人呢，敛了点钱，也就是二十几个铜钱，给了这说书人了。蒋先生，没多有少，大伙不能让您白说。哎，您费了不少的力气，来来。这聊表我们的心意，您收着，买碗水喝吧。
1: 哎呦，谢谢谢谢，那我就踩黑了啊，没办法呀。
2: 蒋先生把这钱接过来，哗啦往兜里头一揣，跟众人告辞走了。赵壁他们早就吃完了，赵壁平常不理乎这些事儿，今儿个也不怎么不爱听，赵壁来脾气了。赵壁一看他走了，哪有那便宜事儿，一招手走，算完账他们跟出来了。一看这盲人在头前，他们众人在后头，相距不到一百步，离开这个小村镇再往前走就进了山了，眼前不是大山就是树林。结果这蒋老先生是越走越快，滋溜进了树林了。等赵壁他们也追进树林，抬头再看，这祖孙二人是踪迹不见。说那树林也不是那么密啊，透过空隙也能瞅出多远去，没人。哟，张景龙就一愣。我说赵老爷，莫非说书的蒋先生是狐狸变的？哎，我看此人不俗。方才我注意观察了，别看是个实木之人，走起路来比咱们还快呢。钱亮说我也看出来了，刚才我就想说没中功夫，我这老头肯定不是一般的人。
0: 拉倒吧，别给他刷色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无非长张嘴穷白活而已。我就想问问他，我从什么地方抢过馅饼，我从什么地方掏过人家的钱包，不给我说清楚了我没完。哎呀，张景龙一笑，我说赵老爷，你大人大量啊，今儿怎么小气起来了？他一个实木的残疾人，说的对与不对那能怎么的，你何必斤斤计较呢？嗨，他我不计较，不知道是什么人唆使他，现在我怀疑怎么那么巧在茶棚里相遇，莫非他受了什么人家唆使，故意来气咱们。大伙说这个情况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咱们奉命出来干什么来了？抓贼来了。
2: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能怎么的啊？算了算了。正说话这功夫，就听见丁猛熊喊了一嗓子：“在这呢，在这呢！”大伙一回头一看，丁猛熊离着不远，在那儿吵吵。什么原因呢？丁猛熊喝水喝多了，跑那尿尿去了，不知他发现什么了。他这一咋呼，大伙就到了近前了，一看哈，这说书先生没干别的，跑这上吊来了，嘎吱嘎吱嘎吱，树杈子直响，是手刨脚蹬。赵碧抬头看，呀，我说找不着了，跑这挂起来了。等容等，大家过去七手八脚把老头给救下来，一看，不是说书先生，年岁差不多，穿的衣服也相似，他是有眼睛的人，知道丁猛熊没看清楚。你说遇上这事能不管吗？钱亮趴在前胸捶打后背，趴到耳根呼唤好半天，上吊这老头才把眼睛睁开。刚不难受了，就有人把我给救了，我还得死第二回，还得受第二回罪，这是何苦？我不能活了。各位，你们有事办事去吧，你们走了，我还得接茬上吊。赵碧就问：“我说老先生，你有上吊的瘾呢？你胡说，你才有瘾呢。那为什么我们走了，你还得接茬上吊？我活不起了，我没法活了。”活着不如死了静心。张景龙就说：“哎，老先生，您说错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不对？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呢？那你为什么要上吊？为什么活着不如死？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如果我们大伙能帮帮你的忙，你就别死；如果我们觉着帮不了这个忙，那我们走我们的，你接茬再死，你看好不好？”说也没用，既然好心人们问，那我说说也行。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啊，哎，我有个儿子不争气啊，我的儿子叫新宝，你听这名起的，心上的宝贝啊，我多喜欢他了。想当年我跟他娘啊歪屎歪尿，好不容易把他拉扯成人，他今年25了，不学好啊，在村子里是坑蒙拐骗，什么坏事他都干了，街坊邻居瞅着我们家的人都不屑一顾，拿我们家当臭狗屎啊，都受了这小子的株连了。你说他不读书不写字不务正业，最近他学得更坏了，打爹骂娘啊，这一走了10天半月不露面，说个回来翻箱子倒柜比较值钱的东西，见着就拿。我这把年纪了，我问他畜生你拿东西干什么，他说不用你管。我过去一抢东西，他不是拳打就是脚踢，我身上是伤痕累累呀！今年开春，我老伴活活就叫他给气死了。各位啊，我老伴叫他儿子给气死了，剩下我鳏寡孤独的一个孤老头子。你说我这儿子，我还要他有什么用？最不能容忍的是，上个月他变成了贼了。他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叫马家寨，跟俩人也不叫什么林什么险，我记不清了，勾搭上了，人家还加封他一个小头头，管着10来个人。哎呀，他领着这帮土匪跑到我们村里头，抢我们村里的乡亲。哎，你说这小子丧失了人性没有？古人言，好汉护三村，好犬护三林呐、啊！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引来外人抢自己的乡亲的，损人丧德呀！我都给他跪下了，我求他，我说孩子， 现在奉旨的钦差石大人来了，大街小巷四乡八镇粘出了布告啊，限那些土匪自首，期限是一个月，你呀也别怕，你赶紧去自首吧，把自个儿犯过的错一五一十都交代清楚，人家是既往不咎，我呢再恳请钦差给你找个正经的营生，你千万别干这缺德的事儿了。你说他能听得进去？他扬起手来就一个嘴巴，各位你们看看，把我槽牙都给我打掉了，这是我的亲儿子，这个畜生啊，我听说了，照他这样下去，我就得株连九族，全家一个也好不了，祖坟都得刨了，我的仰仗全都没了，我的幻想破灭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因此往到山里头，我上吊一死了之。赵壁、黑世杰、张景龙众人闻听，眼眉都立起来，大伙儿心说，他妈这小子真是个畜生，打爹骂娘是天地不容，人人得而诛之啊，这事儿我们不能不管，况且他本身就是土匪，是什么马家寨的，是什么林什么显的部下，正好把他逮住，从他嘴里头要出口供来，把贼窝子我们找找，一举双得呀。众人请示赵壁，赵壁点了点头，好了好了，哎，老头啊，别哭了别哭了，遇上我们你得救了，你甭死了，那这话怎么解释？我老头你先别哭，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3: 你们不像本地人，好像走路的。
2: 嗨，废话，我们就是狮子人手下的半差官，我姓赵，我叫赵壁呀。
3: 你是官人啊？
2: 对了，
3: 赵老爷，你们救救我！
2: 当然了，咱这么办啊？你恨你儿子不？恨死他了！刀砍他的脑袋，我都不带心疼的，都不带眨巴眼的。好，但愿你说的是真心话。听你这一介绍，你这儿子真不是东西，他是畜生啊！你呀、啊。别死，你投钱给我们带路，把我们领到你家去看一看，然后我们帮着你教育你儿子。
3: 他就在家里呢，
2: 我刚才出来的时候他领着十好几号在家里头的，正休息呢，晚上不定又干什么坏事去，哎，那不就更好了吗？凡你投钱带路，我们进去把他逮住，包括那些帮凶，然后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他要听了改过自新，自然皆大欢喜，他要不听，你看你收拾不了他，我们有办法呀！啊，把他扭送到官府，交给狮子人一顿棍子，就能把他教育过来
3: 哟。那我谢谢各位了，我谢谢各位了。
2: 事不宜迟，说走就走，麻烦你给我们带个路吧。
3: 哎，好了，众位稍后片刻，等我把这绳解下来。
2: 这老头还挺小气，树上挂那上吊的绳还舍不得扔下，有人帮着把绳解下来，老头往腰里头一缠。
3: 各位，我们家离得可比较远嘛。
2: 远也没关系，你投钱带路吧。反正赵壁他们也吃饱了喝足了，一行人就跟着上吊这老头下了山了。这赵壁一边走一边问这老头，我老爷子贵姓啊？
3: 哎呀，庄稼人什么贵姓贱姓的，免贵，我姓杜，我叫杜忠。
2: 啊，杜忠，你儿子叫什么？
3: 我儿子叫新宝，新宝的呢。
2: 嗨，这新宝可好，心是黑的，宝子也是个瞎宝贝儿。
3: 说话之间到了村旁了，老头用手一指，俺们家好找，看这大院套没，靠村边上，这就是我们家。
2: 哎呦，这院还真不小，
3: 我们小村不大，才20多户人家。

0: 你可千万别心思面软，懂吗？
1: 我明白，我恨透了他了。杜忠说着进了院了，小手小脚到了房门这儿，推门进去了。赵壁众人在外头等着，等了片刻之功，就见杜忠从里边出来了，来到赵壁近前：“老爷们，这帮小子喝完酒东躺西歪，正在屋里沉沉大睡呢，我没敢惊动，来给你们送信儿。
2: 这不就刚省事儿了吗？伙计们，跟我来！”
1: 老少英雄都想教训教训这个畜生。张景龙心说：“就这种人呢，见着面什么话也不说，我先撤他一顿嘴巴。”钱亮心说：“不容分说，我先踢他一顿定根脚。”
2: 他太丧失人性了，
1: 呼啦朝众人进了屋了。这屋真宽敞，到屋里一看没人。老头说：“东躺西歪都在屋睡觉呢。”屋里挺宽大，挺空旷，就一张桌子俩凳子，也没有床，也没有炕。赵壁众人就一愣，再回头看，那个杜忠就站在屋门口，倒背着双手瞅着赵壁他们，正自冷笑。这笑不是好笑。刹那间，赵壁脑子一闪：“坏了，上当了！”说上当为时已晚了。众位英雄觉着这脚底下一软，哭嚓，全掉进陷坑。这陷坑里全是白灰呀、啊！这么老些人一掉下去，砰！这白灰往上一起，把大伙呛的气儿都上不来。就在这时候，就见房前房后配房闯出二十余人，拿着个钩杆子，手里拿着刀枪，呼啦一声把正房屋三间就给包围了。上吊那老头脑袋一扑棱，立刻变成了俩人，外形没变，神态变了，俩眼睛倍儿亮啊！哈哈哈哈哈哈！孩儿们，好不好？
0: 嗯。
1: 有力使力，无力用智。你看看，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尔等一网打尽了。要活的啊，要活的！拿钩杆子把他们搭上来，搭上一个捆一个。明白，明白。这些人进了屋了，把这陷坑给包围了，十几把钩杆子探下去了。还来着白灰滚滚的，呛的人上不来气儿。赵壁等人生死如何，且听下文。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山圣母让樊梨花下山回汉江关。师徒临别的时候，骊山圣母赠给樊梨花宝盔、宝甲、宝马、宝刀、宝袍，也赠给他十宝啊。樊梨花与老师洒泪分别，这才回到汉江关。哎呀，消息传开，汉江关震动了。老元帅樊宏听说女儿可回来了，老头乐得在病床上翻身坐起，拄着拐杖一瘸一点接到门口。夫人贺

文武众人全都接出来，见着亲人心里头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咦，戈登把马带住，甩凳离鞍跳下来，跑过去给爹爹施礼，给娘见礼，然后又见过兄嫂。樊红还掉了眼泪了，孩儿啊，爹看看你，拉住樊梨花，老头把眼泪沾沾，哎呦，一看几年不见，樊梨花变了样了，这是个大人了，长得是如花似玉，出落得更水亮了。当爹的能不喜欢这样的女儿吗？一家人把梨花围住，问他上山学艺的经过。樊梨花把经过简单的讲了讲。樊红一听，惊喜交加：“丫头，这一说你这能耐可太大了，得感谢你老师啊！来来来，摆酒给梨花接风。”家里边摆上酒宴，外人不要，全是一家人团团围坐，开怀畅饮。樊梨花呢，也问了阵前的事儿。樊红口打嗨声：“丫头，这一次唐兵来的十分凶猛啊，嘿嘿，不但说兵多将广，而且能打的人不下千余人，最厉害的就是那薛丁山。这个小娃娃马快枪急，善于枪里加鞭，可以说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啊。如今我们韩江关危在旦夕，丫头你回来的正好啊，一定要给爹爹出气，给你俩哥哥报仇。听你这么一介绍，你这么大的能耐，咱们韩江关是万无一失，你要能把薛丁山给战败，杀退唐兵，狼主要高了兴，就能加封爹爹的官职，你也算金国的英雄，也能受封啊。来来，干了这杯，爹我今儿个高兴，感觉这伤也不这么疼了。樊梨花看着爹高兴，心里不是不痛快，但是呢，一想到这婚姻的事儿，这心里嘎噔就堵了个疙瘩呀。话到舌边，说不说？说吧，情面难却；不说，始终是块心病。他有几次那手杵到师傅那封信上，他没拿出来，总觉着有点抹不开。可正在这个时候，樊红又说：“梨花呀，过去咱们父女闹得不睦，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你小，你不懂事儿。现在你十八大九了，你是个成人了，我相信跟当初小孩不一样了。我再告诉你一个喜信儿。”你丈夫杨凡现在了不得呀，官拜白虎关的大元帅，代替了他爹。这小伙子现在出落的也不得了，胯下马掌中刀，有万人不挡之勇，文有文才，武有武艺，跟你是天生的一对。等着把唐兵战败，翟良辰挑吉日让你夫妻完婚，为父也就了了心愿了。樊梨花一听，一哆嗦，好悬没把酒杯掉了地下，心里说话：“爹爹，你怎么还提这件事儿？说我们父女不睦，难道怪我吗？为什么不睦的？还不是由婚姻事引起来的？”哎呀，我糊涂的爹爹，你怎么还坚持你的看法？有心跟

0: 接便礼，刚进门，大喜的日子，一张嘴，爷儿俩肯定闹翻了，那多扫兴啊！所以樊梨花一赌气，师父亲笔给爹写那封信，他也没拿，这也怪樊梨花不对。如果这是他把信拿出来，尽管父女闹翻了，事情还好收拾。就因为他没拿，把这事给耽误了。樊红当然是不知道的。他们正在吃喝的时候，突然有军兵禀报，唐将在外头讨敌骂阵，领兵攻打汉将关。樊红气得把酒杯一蹲，嘿，别看往日我高挂免战牌，因为我女儿没在家，如今咱们有了人了，来人，把免战牌给我摘了，让你家小姐开兵见仗。大帅，这韩江关的藩兵也来了劲儿了，都知道樊小姐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那有特殊的能耐。樊梨花一看，干脆开兵见仗，最好我见见薛丁山。我师父也说了，不管谁为媒谁做主，要亲自叫我相一相，我瞅瞅这薛丁山何许人也。要真趁了我的心意，干脆把婚姻事就定了。打什么仗？县官投降啊！我们郎主做那事儿不对，为什么提出无理要求？要挟大唐，唐朝没办法，这才起兵反抗啊！可这种浅显的道理，我爹怎么就不明白呢？樊梨花不便多说，把筷子一放，站起来了，要爹爹，您呐，好好将养虎体，这守城的事儿就交给女儿，一定让您放心就是了。
1: 嗯，丫头，我太放心了。那么两军阵前，你要多加谨慎。
0: 女儿知道。娘啊，你也回屋休息吧，我现在就领兵出战。
1: 一家人既高兴，又替樊梨花担心。再看樊梨花，回到自己的屋里头，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的戎装，在嫂嫂的房中挑了四名精明强干的丫鬟，让他们悬刀佩剑，陪着自己出战。老将樊红给了女儿5000人马，炮响三声，关门打开，樊梨花一马当先，来在两军阵，往韩江关对面一看，都是唐朝的联营，就见马号挨着马号，帐篷连着帐篷，一眼都望不到边呢。大旗迎空招展，全是唐朝的旗号。樊梨花心里想，小小的韩江关能挡得住这么些军队吗？哎，我爹真是糊涂啊！想罢多时，把陶红马带住，咦，这才命人讨敌骂阵，不要旁人，就要薛丁山。咱们再说唐营的探马蓝旗，扭转回身，跑进中军保障，见元帅薛仁贵，报，报大帅得知。韩江关把免战牌摘了，有一女将领兵来到阵前，口口声声叫二路元帅薛丁山阵前受死，请大帅定夺。宰他！薛仁贵把虎胆一拍，报事的转身退出去了。平辽王心里就想，这西凉国怎么这么多的女将，而且一打仗非得叫薛丁山。这薛仁贵啊，心里头犯别扭，心说你不是叫薛丁山吗？我非不让他出阵，我看别人怎么样。所以大帅这么一犹豫， 两旁众将猜透了，罗章和秦英两个人过来了。大帅，末将不才，愿领兵出战。好，你二人前者立了大功，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国争光，末将遵令。薛仁贵给了他们3000人马，再看罗章、秦英，放起3声大炮，辕门大开，来到两军阵前。哥俩一商议，罗章先过去，秦英在后头观敌料阵。单说罗章，双脚点蹬，马往前推，啪！一晃掌中，素白亮银枪，抬头往对面观瞧，就见番兵番将列立两旁，正中央绣旗高挑，旗上绣着斗大一个凡字，在旗脚之下有4员女兵都悬刀佩剑，在4个女兵的前面闪出一匹桃红马，马鞍桥端坐1员女将。罗章不看则可，看完了大吃了一惊，心说这西凉国不得了啊，这个女将一个赛着一个，这是谁？哟，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好啊，天仙一样。罗章看完十分感到惊奇，又非常赞叹，就是中原大国的人长得这么好的也不多见。后来一想，我看人家长得好干什么，我这来打仗来。想罢多时，高声断喝，呆，对面女将，你是何人？报名再战。咱们再说范蠡花心里头就惦记薛丁山，但盼师父说的是真的，能跟薛丁山见面，称了心意，把这封信交给他，把这大事定下。他心里正在想着，就听见炮响3声，唐兵发出来兵马，为首1员小将，银盔素甲，白马长枪，往脸上一看，面如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一瞅这人这个精神，长得这个好啊，樊梨花心里说话，甭问，他一定是薛丁山了。哎呦，我师父真没糊弄我呀，果然这薛将军是一表的人才。想到这里非常高兴，要对面来将要问我，乃是韩江关大帅樊宏之女樊梨花是也。对面来人，你可是薛丁山吗？樊梨花，你猜错了，我不是薛丁山，我乃罗章是也。哟，不是啊，你叫什么？罗章。哦，这么说你是老罗家的后人。正是，我祖父就是常胜将军罗成，我父乃是扫北王罗通，我是他老不孝之子。罗章啊，你我二人并无私恨，姑奶奶不愿意跟你动手，你赶紧回去换那薛丁山亲自出战。呸！樊梨花，你好大的口气！那薛丁山乃是龙虎状元、石宝大将军、二路元帅，能轻易到军阵吗？哎，我告诉你，你别心高妄想，你要把我罗章赢了，我家二路帅自然出阵；要赢不了，哎呀，就想瞎了你的心，马里走，张枪！罗章想到这儿， 阴阳一合把扑棱大枪分心就刺。樊梨花没办法，晃三尖两刃刀往外招架，把银枪给他拨出去，唰，力劈花山就是一刀。罗章横枪把大刀崩出去，颤瞪相磨，二人站在一处。正一伸上手，罗章大吃一惊啊！哟，心说这丫头长得这么好，瞅着这么苗条，闹了半天这么大的能耐，这劲儿可不小啊！这也是我罗章换个旁人，是非吃亏不可，我要多加谨慎。罗章想到这儿，抖擞精神，把全身的本领都使出来。尽管如此，他不是樊梨花的对手。樊梨花还真没使真能耐，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就见樊梨花手起一刀，咔嚓，把罗章的头盔给削掉了。当时法纪披散，罗章吓得一缩脖子啊，赶紧拨马败归本队，来到秦英的面前，脸一红啊，兄弟，我大败而归，哥哥给我关敌，我会斗于他。秦英出阵，樊梨花一看又来个小伙，红脸膛，问他的名字，闹了半天叫秦英，心里非常失望。要按理说老秦家名震四海，那都不简单，但是呢，他想见薛丁山，把大事定下来，跟这些人动手不是白耽误功夫吗？但是呢，他说话又不算数，只好勉强着跟秦英动手。二十余个回合，秦英不敌，败归本队。小哥俩一商议，赶紧禀明大帅。两个人进了中军保障，见着平辽王薛仁贵过来交令，大帅，末将不是人家的对手，大败而回，请大帅发落，退在一旁。为人薛仁贵一想，这罗章也好，秦英也好，这都是虎将啊，这么快就败回来，足见这员女将了不得呀。他问两旁，哪位出战？话音未落，二路元帅薛丁山分塔尾辽战群过来了，爹爹，儿不才愿讨令出战。丁山，退在一旁，现在还用不着你。薛丁山闹个大红脸呢，心说算完呐，我在我爹爹面前一点信用都没有了，连打仗的资格都取消了，万般无奈往旁边一退。薛仁贵还问，哪位领令出战？话音未落，小矬子窦一虎在旁边过来，大帅，末将不才愿讨令出战。一虎，你要多加谨慎，您放心吧，一个姑娘绝不是我的对手。窦一虎说完了，接过大令，转身往外就走，两名亲兵给他抬过冰铁大棍。再看窦一虎，摁摁头上的虎头巾，紧了紧腰里的虎皮围裙，一伸手接过大棍呢，点兵三千来到阵前，把大棍一晃，裂开七门，他撒开飞毛腿，来到樊梨花的马前，单手背棍钉子步往这一站，抬头观看，心里说话，我哟，这大姑娘长得不错呀，跟一朵鲜花一样，她长得这么好，能力怎么还那么大呢？要不就罗章秦英能双双败阵。窦一虎看罢多时， 把棍子一指，
0: 呆，对面，你是什么人？樊梨花一听，这什么声儿？这叫跟破锣差不多少。低头往马前一瞧，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两天是晴天，没下雨，怎么这狗尿台钻出来了？这大个的蘑菇可不小啊，真是比三块豆腐高不多少，长得其貌不扬，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啊，连脖子都没有，就一个肉球蹲在腔子上，手里这条棍可够粗的啊，看这样这是一员猛将啊。樊梨花看罢多时，这才答应，我乃樊梨花是也，你是何人？
2: 喂，
0: 窦一虎眨巴着小眼睛一琢磨，你说我说我是窦一虎，谁知道我是谁呀？我也没名啊。哎呀，不能说窦一虎，那我说谁呢？哎，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干脆我就报我是薛丁山。你看一提丁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哎，就这么地吧。窦一虎想到这儿，哈哈大笑，
2: 丫头，
0: 怎么了？你口口声声叫谁出阵？哎，我就是谁呀、啊？要问我，祖居山西绛州龙门县分西村大王庄的人士，我爹平辽王薛仁贵，在下就是龙虎状元十宝大将二路元帅薛丁山。
2: 你好好看看，连我都不认识了。
0: 窦一虎是开玩笑，但是樊梨花可当成了真事儿，不听则可，一听说他就是薛丁山，就大吃了一惊。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扛着开天大斧，这批卷毛狮子屋大肚的蝈蝈红蹭蹭蹭就蹦出来了。襄阳的大将雷厉这么一看，蹦出一匹马来，马上这员战将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他一压话赶方天戟，对面战将，你给我站住，通名报姓。嘿嘿，小子，你坐稳，安桥听真，说出大爷我的名姓，吓破你的苦胆。想当初小哭山长夜林，我结过黄杠，在瓦岗山探地穴，我得四宝，我当过皇上，大德天子。现在的前部副先锋，在秦元帅帐下当差的程咬金程大爷，小子，吓死了吧！这雷厉虽然说了一声呸，他没见过程咬金，耳朵里可都灌满了。这程咬金人称神斧将啊，一看他肩膀上扛着这口开天大斧，但是雷厉年纪轻轻，血气方刚，化感方天戟，戟法绝伦，他不怕，把嘴一撇，哼，你不就是程咬金吗？你可知道我化感方天戟的厉害？哎呦，我说小白脸儿，化感方天戟，你比得了三国的吕布吗？哼，人送我外号赛凤仙。哎呦，小子，你要赛三国的吕布吕凤仙，那你就赛吧。程咬金，你修成刚强。这雷厉刚要往前带马斗戟，程咬金心说，小子，程大爷我这三斧子什么时候我得先下手。他往前一带这卷毛狮子屋，马往前一窜，程咬金斧转朝前，斧头朝后，刀嘴，他喊了一声刀嘴，这斧转就过去了。赛凤仙雷厉合戟望出一颗，嘡啷一声响，愣把程大爷这斧转磕出去了。哎，好小子！程大爷把这斧刃往前一递，完颜。这雷厉一听，什么叫完颜呢？赶紧拿起往出一磕，两匹马二马一搓蹬，程大爷这手这叫快呀，大斧子一转，我掏你的耳朵！呜！这赛凤仙这戟正要磕这二线呢，没想到程爷这斧子转过来都掏耳朵了。好，这一下这赛凤仙还没明白过三斧子呢，就死在程爷斧下了。程咬金高高兴兴一圈马，哎，我说还有出马的没有？雷厉的兄弟雷真气坏了，把手中铁棍一摆，催马直奔程咬金。程咬金一看这个儿不小，比刚才那黑，比刚才那愣啊！哎，小子，你叫什么名字？你甭管我叫什么，我说你会打仗不会打仗？你这斧子怎么胡掏乱砍呢？嘿嘿，你就记着吧，刀嘴！程咬金往前一催马，这斧子过来了，心说我也不管你姓什么叫什么了，人家竟得枪挑四将，鞭打一将，我也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了。这雷真心说有这么打仗的，还没说明白就打，拿棍往出一磕，完颜掏你的耳朵，又一个。瞭望台上秦王李世民这么一看可乐了，哎呀，秦王兄啊，这四王兄怎么这么勇啊？千岁，您在洛阳你也看见过一回，他这斧子就这么几招，这地方他没来过，嘿，人家不知道他这斧子的底儿啊，所以他这几招一使就灵。就在这时候，秦琼传下命令，勒动德胜鼓给程先锋助战，咚杀呀，程先锋好勇啊，差点高兴俩了。雷厉的兄弟雷真也

0: 一个。大斧子抡了仨了，紧跟着雷里的四弟雷横出马了。雷横胯下马，掌中大刀，小子，你还我哥哥命来！
1: 还谁呀、啊？你也照方吃药吧，都来！唰唰唰，三招，
0: 三斧子要把这弄死了。唐军勒动德胜鼓，唐军高声喊嚷：“好吧，程先锋斧劈四将啊！”哗，

0: 程咬金应该见好就收啊。程咬金心说还差一个呢，净得五个，我也得五个呀。程咬金扛着大斧子，把这大嘴一咧，哎，我说对面的兵将听真啊，正先锋五个，我也得五个，哪个敢给我撒把一战凑这数？哎呦，秦琼心说，就这先锋官，把实话都说出，还差一个呢。襄阳城这边的兵将都气坏了，一个个暴跳如雷。二王爷雷大彪心说，他这斧子这叫什么德行啊，我非出战把他给打死不可。来呀，给本王擂鼓。啪啪啪，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鼓也响了，炮也响了。二王爷雷大彪双足一点蹬，蹬在绷蹬绳，马往前一催，掌中紫金盘龙棍就直奔程咬金来了。嘿，程咬金心说换了，这是王爷呀，穿着打扮也看得出来呀。雷大彪跳下马，这平顶身高足够丈二开外，长得膀阔腰圆，头上戴着赤金道龙冠，身上披着赤金龙鳞大叶甲，脑袋跟大西瓜似的，面色焦黄，花角的眉毛，两只大眼睛努于眶外，跟钢铃似的，狮子皮火盆大口，海下一部红胡须，红钢然呐，胯下一匹马，这匹马叫紫烟飞云照，也是匹千里马，掌中一条紫金盘龙棍，上称腰，起码得200斤沉。程咬金心说：“这回我要崴呀！”程咬金可不怕，把手中大斧掂了掂，嘿，对面这小子通名报姓，叫什么名字？你要问他，湖广襄阳二王爷雷大彪。
1: 哎呦，合算你就是雷大彪啊！
0: 程咬金心说：“我得跟他动动心眼了。”
1: 哎，雷大彪啊，那雷大鹏是你什么人呢？
0: 那是我大哥。
1: 嘿嘿，那是你大哥就好办了。我家秦元帅托樊将军给你哥哥捎了一封书信，你哥哥看了没有？
0: 哎，看了。既然看了，那两军阵前你哥哥为什么不敢露面啊？这程咬金是真明白，他该问什么他问什么，而且这话这么一问，他得给自个儿想点主意。这雷大彪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你要问呢，我哥哥染病在床，告诉你，我那侄儿恶玉在洛阳让王角龙王角虎给杀了，我们家绝活了，我大哥他想而想的得了病了。我说你这斧子胡劈乱砍的，难道说你就是当初结黄杠的程咬金吗？嘿嘿，我程大爷走遍天下，世人尽知。今天呐，我就让你程咬金做我棍下之鬼。程咬金心说，看起来他可能看出我这斧子招来了，我得留神。他这棍下来了，不成？他要这棍真下来，我没法贺府招架呀。我先下手吧，赶紧往前一催马。他这斧子呢，这回刃朝前呢，没法掉了。哎，快眼！人家二王爷雷大彪久经大敌，拿这紫金盘龙棍往出一磕，你弯谁的眼呢？咔！哎呦！就这一下震得程蝶这斧子差点撒手。哎，刀嘴！这斧转递过来了。雷大彪这紫金盘龙棍二次往出磕，啪！哎呦我的妈呀，没法掏耳朵了，俩人二马一撮蹬，哎呀呀呀，他跑了。因为雷大彪已然看了四阵了，他明白了这斧子就这几招啊。程咬金想回归本队，那雷大彪能放他吗？程咬金你跑不了了。
1: 哎呦我的姥姥，
0: 他一看呢，这棍往前再一递就能够住自个儿了。程咬金往下一催马，他就转向东南方向。

0: 雷大彪不放他，催马在后边就追。这程咬金可没辙了，程咬金是玩着命的跑。哎，我说郭某红卫，你尽力给我窜，蹭蹭蹭，这匹马窜得快。可是雷大彪胯下这匹紫烟飞云照，日行1000，夜走810匹，宝马良驹，马走如飞啊！程咬金心说：“玩完，这要追上我，我就封都城投胎认母去了。”程咬金胆大，他在马上一回头，哎，我说雷大彪，你给我慢着，你要不依不饶的，我要偷法宝了。嘿嘿。程咬金，我已然看出你的招数来了，有法宝你就偷。哎，好嘞！这程咬金一看这雷大彪还往下追呀，没有办法，程咬金就假装疯魔呀。哎，天灵灵，地灵灵，哎，过往的神仙你快显灵啊！帮着我程大爷，我拿法宝这么一记，我把这姓雷的打死。他说着话呢。一伸手，他就把这头盔摘下来了，呜，把这头盔扔向雷大彪。雷大彪拿这棍往出一磕，嘡啷一声，这头盔掉地下了。雷大彪乐了：“程咬金，你没本事了，你把头盔都扔了，哎，我还有法宝呢。”这程咬金手也真快。一会儿左边马镫，一会儿右边马镫，护背旗、虎心镜，一样一样往出扔啊！这雷大彪掌中大棍往下追，越离越近。
1: 哎，我这法宝你就接不住了，你接呗！呜，
0: 最后没辙，把这大斧子都扔了。雷大彪拿这棍往出一磕，嘡啷一声响，程咬金这开天大斧掉在地上了。
1: 嘿嘿。
0: 雷大彪这乐呀，
1: 这回你还有法宝吗？哎，没了，我买干净了，你跑不了了。
0: 就这样，他们俩一边耍着骨头一边往下追，就出去10几里地。程咬金一看南边有个山口，他一催马就进了山了。雷大彪一看，雷大彪高兴了，因为他知道这儿的地形啊，这个山是个死葫芦头，你进去你就出不来呀。程咬金进了山了，往前后左右一看，哟，
1: 我的老了，玩完了。
0: 程咬金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可是程咬金这人有优点，遇事不烦，他不着急的想主意。我打不过他，我已然进了死葫芦头了，不成，我得拨马跟他对付。程咬金一拨马回来了，雷大彪就堵住山口。程咬金，这回你跑不了，下马就擒吧。哎，我说你是二王爷，你擒我干什么？我擒你干什么？你不是唐朝的傅先锋吗？你不是天下闻名的程咬金吗？我把你捉到咸阳，我要审问于你，把你杀了，给我的侄儿，给我的战舰，给我的兄弟报仇雪恨。
1: 嘿嘿，哎，他们可都不是我杀的。
0: 你少跟我废话，不是你杀的，你刚才斧子可掏了我4员战将，那都是我叔白兄弟。
1: 嘿嘿，那是你兄弟没本事。
0: 程咬金，你少说废话，下马就擒。
1: 嘿嘿，下马就擒，没这么便宜吧。
0: 程咬金一边聊着一边想主意。
1: 哎，我说二王爷，你要把我逮着，你就不怕我师父找你要人吗？
0: 他这一说，雷大彪愣了，以为呢程咬金的师父认识自个儿了。程咬金，我来问你，你的师父他是何人？
1: 嘿嘿，你不知道啊，南极老先锋那是我的老恩师。
0: 好啊，事到如今你还敢在这花言巧语。
1: 哎，不是我花言巧语，二王爷，我要是喊三声，要把我老恩师喊来了，那可就是我的造化，你可就玩完了。如果我要喊不来，那才是你的造化呢，那是我

0: 师傅不愿意要我了。雷大彪心说哪有这样的事啊，程咬金，你要是喊不来呢，那你放心，我马上下马让你捆我。好啊，你这是跟我泡蘑菇。你看这山连山，山套山，山上一年都有不了几个走道的呀，这是个死葫芦头，你也出不去。好，你喊吧，我到底看你有什么邪招。哎，好，那你得让我喊三声。程咬金为什么说要喊三声啊？他想着我慢慢的喊，我喊着喊着，秦二哥要是派人来救我，我不就有救了吗？好，就让你喊三声。哎，好嘞好嘞，你听着。程咬金一抬头冲着山上高声喊嚷，哎，我说天灵灵地灵灵，过往神仙，你们快些灵帮着我程咬金吧，帮忙帮忙，把我老恩师请来吧。哎，老恩师啊，老恩师，你别把我忘了，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大唐国的双凤鲁国公。老恩师啊，雷大彪给我堵这儿，你快救我来吧。他嘟了起来，没完了。雷大彪用手一指，喊完了没有？这可是头一声。哎，别忙别忙，你得容我这声音在云彩里头慢慢的走，我恩师在山洞里铺团坐着，他就听见我这声音，他掐指一算，知道我在哪儿遭难了，他架起祥云，他来也得容个功夫，不是吗？嘿，你诚心跟本王我耍骨头啊？接着喊，哎呀，喊啊！天灵灵，地灵灵，过往神仙帮着我，请我恩师，我是程咬金，大唐国双凤鲁国公。哎呦，老恩师，哎，弟子在这儿遭难，快救我来吧！还喊吗？程咬金亮声了，哎，别忙别忙，我这声音哎，快走到了，快走到了，我喊第三声啊，我喊第三声，如果第三声喊完了，师傅不到，我下马受缚。还喊，啊，地灵灵，地灵灵，过往神仙快解铃，我是双凤鲁国公，恩师恩师，你快救我，你快救我。
1: 嘿，程咬金呐，三声了。你的恩师怎么还没到啊？下马。
0: 嘿，三王爷，您可别跟我一般见识。您既然是王爷，您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少废话，您再饶我一声，饶你一声，只许你喊两句，
1: 三句三句，快喊。
0: 恩师哎，您的弟子程咬金在这有难，让雷大彪给我堵住，您快来救我。
1: 话音刚落，就听左边山头之上有一个人说了一句弥陀佛。哎呦，这声音是又脆又亮。程咬金心说，我的妈呀，这是谁呀？程咬金呢是面朝北呢，他马上一扭头，他得往左扭头啊。这雷大彪呢，他面朝南的，他得往右一扭头。两个人同时往山上看。这雷大彪也纳闷啊，怎么这么邪性啊？山崖之上果然站着一个和尚。呵，这个和尚好人样了，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头上戴着黄僧帽，身上穿着黄色的僧袍，下边是大红的中衣，高腰的白袜子，走山的铁掌的鞋，又干净又潇洒。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看面貌，白色的脸庞，皱纹怼嘴，但是面色十分红润，长得宽天庭，重地阁，准头端正，四肢阔口，二目炯炯放光，两道白眉毛顺着两个眼睛角耷拉下来，特别长，这种眉毛叫长寿眉。海下飘洒着满布的白髯，根根滋润透风。呵，这不好胡子，看着样这老和尚80岁都打不住了。老和尚肩头之上背着个包袱，肋下呢挎。

这口戒刀，左手摁着刀把，右手指着雷达标。雷达标，你休得猖狂！程咬金多机灵啊，看见这个老和尚赶紧作揖，哎呀，我的老恩师，您是不是知道弟子有难前来搭救于我？老和尚一回头，徒儿，感情这个老和尚身背后还有个小和尚，这个小和尚也就在27、28岁，面色黢黑，精神头特足，头上戴着青僧帽，身上穿着青僧袍，衣襟挺短，为什么呀？为的是走山道走的利索。这个小和尚肩头上扛着一根铁扁担，两头担着经卷，一听师傅叫他呢，他就问师傅有事吗？徒儿啊，你过来，卸下经卷，下去把那个使棍的给打死。这雷打镖可愣了，程咬金一听乐了，程咬金会淘金话，程咬金用手一指，指这小和尚，哎，师弟师弟，没错，打他打他，他拿手指着雷打镖。雷大彪不认得这和尚，雷大彪一抬头就跟这和尚说，老僧人，我们是两国相争，各位旗主，你们出家人少管闲事。这个老和尚用手一捋白髯，是哈哈大笑，哈哈哈，老僧这闲事是管定了，徒儿啊，你下去把这使棍的给我打死。哎，小和尚答应一声，把这经卷卸下来，手里握着铁扁担，走到山崖旁边，由打上边往下一纵身，脑袋朝下，脚心朝天，由打这5丈高的悬崖上翻下来，这人的力量加上铁扁担的力量一块往下砸，就直奔二王爷雷大彪的头顶打来了。雷大彪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一跃身，好功夫，脑袋朝下，脚心朝天，肉五丈高的悬崖呀，他这人呢有打上边往下翻，人的力量再加上铁扁担的力量是一块往下砸呀。这雷大彪真是莫名其妙，他抬头一看，这小和尚拿着扁担砸下来了，赶紧往上一横，这紫金盘龙棍想着接住，就听啪，没想到上边这劲儿太大了，这棍愣没扛上，这棍反而倒压到自己的头上，上边是铁扁担，下边是棍，这棍底下又是这闹龙冠，这下雷大彪头上这闹龙冠被打碎了，脑袋也玩完了，连死尸带棍一块滚于马下，嘡啷啷，扑通，悬崖之上，老和尚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按说出家人不能开杀戒，今天为救程咬金，不得已而为之，阿弥陀佛。程咬金一看，赶紧甩灯离鞍下马，冲着上边就磕头啊，磕了三个头，一抬头，哎呦师父，您的法号是怎么称呼？哪个庙出家？我程咬金给您这磕。

0: 头了，砰砰砰，又磕了几个响头。老和尚看了看程咬金，阿弥陀佛，程咬金呐，你快快起来，你不认识我老僧，我可认识你呀。程咬金爬起来了，
1: 哎，老师傅，您怎么认识我呀？
0: 程咬金，你当个皇上，你还记得不记得当初大隋朝老王爷杨林打你的瓦岗寨呀，摆下了一座长蛇阵，那座镇胆的双枪将定点平就是老僧啊。
1: 哎呦，老爷们儿，您这么一说我可想起来了，哎，那回我老兄弟罗成假扮程咬银，单枪破双枪，哎，老爷子对不住您，为了反对杨广，我们把您这阵给破了。听说您后来出家了，在虎牢关正西百花山三交寺您还露过一面的，哎呦，感情是您的老爷子。
0: 不错，正是洒家。哎呦，老爷子爷，
1: 那得说咱们爷儿俩有缘呢，您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0: 啊，老僧，我此行是到南海拜佛，走到山里听你喊叫，我才赶来救你。
1: 哎呦，老师傅，多谢您救命之恩。您是不是跟我到唐营见见我家二千岁，跟我家秦元帅呀？
0: 我去了，这土场、法场、战场，不是我们出家人去的地方啊。我听说大唐国出兵去了洛阳，你们为什么又到襄阳来了呢？
1: 嘿嘿，老爷们儿，您要问呢，真是巧劲儿。这个大刀苏烈领头五王人马二番洛阳，我们大军前去征讨，哎，没想到到了那儿呢，这苏烈连个兵毛都没有了，嗯，他们怕我们了，不战自退，哎，我们这才请示当今万岁，武德天子旨意下，让我们大军南下攻打襄阳，哎，收复雷大鹏。
0: 什么？定艳平双眉紧皱，我问你，你说什么？苏烈撤兵，你们撤离洛阳来到襄阳？
1: 哎，老爷们，您着什么急？
0: 程咬金，我再问你，我那干儿罗成他现在官居何职，驻守何方？
1: 哎呦，老爷们，我老兄弟加封永国公，驻守潼关，他是潼关的大帅。嗨，
0: 云龙僧定艳平长叹一声，
1: 哎，老爷们，您这是怎么了？
0: 阿弥陀佛，程咬金呐，你们大唐国可上当了。
1: 哎，上什么当了？
0: 程咬金，苏烈这叫唤虎出洞之法，他到了洛阳，把你们唐朝的主力大军引到洛阳，你们到了洛阳，他们反而跑了，然后诱使你们去攻打襄阳，借你们大军南下的机会，他准是带着兵攻打潼关去了。这潼关要破了，长安城可就完了，你马上回去赶紧禀报你家秦元帅，甭管襄阳战事如何，赶紧回兵去救潼关，不然的话大唐国有亡国之患，你听明白了吗？
1: 嘿呦，老爷们，您可真高，我家秦元帅天天琢磨也没琢磨出来，哎，我得赶紧回去。
0: 定艳平用手一指自己的徒弟，徒儿啊，你上山咱们走吧。程咬金，我们师徒奔南海去了，咱们是后会有期。这个小和尚一声遵命，蹭蹭蹭一蹿两蹦三滴了腰，哎，别瞧上山无路，他拄着这铁扁担，由打山石上往上一蹦，这块山石奔那块山石就翻到山上去了，重新挑起了经卷，跟着师傅定艳平翻山越岭走

0: 程咬金赶紧走到雷大彪尸体旁边，苍啷一声把肋下宝剑亮出来，然后把雷大彪的脑袋切下来，把发髻挽住挂在自己的战马上的铁火梁上，然后拢四将认等班安上马，骑着马往回走。这一道上他得捡东西呀，捡头盔，捡凳，护心宝镜，所有的零碎全都捡起了，大斧子捡起来了，都收拾差不多了，离唐营也不远了。就在这时候，听见对面有人喊：“四哥，你上哪儿去了？把秦二哥急坏了。”程咬金一看，对面来的是鲁明星、鲁明月、金城、刘盖，书中暗表，因为雷大彪把程咬金追跑了。襄阳这边呢就赶紧撤兵了，撤进城中，关上城门，扯起吊桥，剩余的这些战将赶紧禀报大王爷，然后登城瞭望，就等着二王爷雷大彪得胜回城了。秦琼是担心程咬金呢，程咬金没这么大本事啊，人家这位二王爷早已然看出来程咬金这几斧子了。秦琼马上就叫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你们哥四个赶紧去找你四哥，帮着他战胜雷大彪。等这哥四个走了，秦琼鸣金收兵。这哥四个转了半天也一直没找着程咬金呢，找了半天这会儿才看见，哥四个踏实了，四哥没死啊。程咬金乐了，嘿嘿，我说四位贤弟，哎，你们干嘛来了？齐二哥不放心，找您来了，人怕我死啊？没那事儿，四哥我福大命大造祸大，谁死了我也死不了。别瞧程咬金这么说，嘿，程咬金还真说对了。到了后来，程咬金活过百岁，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啊。瓦岗山所有的弟兄，谁也活不过程咬金去。咱们书归正传，程咬金跟这哥四个说：“
1: 咱们走吧，回营啊。”
0: 鲁明星一看，四哥呀，您这马上挂的谁的人头啊？
1: 谁的人头啊？回营面见二哥再说。
0: 你瞧，四哥这人还真有意思，现在不说，走。哥几个簇拥着程咬金回到营中，营中李世民跟秦琼、徐茂公正在元帅大帐议论程咬金的事儿呢，不放心呢。兵丁进来了，启禀千岁，程将军回来了。哎呀，好好好，李世民都站起来了，秦琼、徐茂公也站起来了。就在这时候，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哥四个陪着程咬金进帐。
1: 嘿，哎，千岁，是不是您着急了？没事儿，没事儿，我能力大着呢。
0: 徐茂公也乐了，四弟啊，你是怎么回来的？
1: 嘿嘿，别提了。
0: 程咬金就把自己在山中遇难、巧遇双枪将丁彦平的事情说了。说到双枪将丁彦平，点出来了大唐国用兵上当的事。哎呀，秦元帅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哎呀，我怎么就没想过滋味来呢？徐茂公也明白过来了，对呀，李世民醒过味来了，对，这位老高僧说的太对了。秦琼想了想，千岁呀，既然是程四弟得了雷大彪的项上人头，我看呢，可以把人头悬挂在高杆之上。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早上我去襄阳城，一定要劝说雷大鹏归降。甭管这儿有什么结果，咱们得立即回去救潼关。好好好，就以二王兄之见。大家草草吃过晚饭，各自安歇睡觉。当兵的就按照元帅的命令，把雷大彪的人头悬挂高杆示众了。咱们再说襄阳城中， 所有的战情襄阳王雷大鹏全知道了。尉迟恭枪挑四将，鞭打一将，三弟阵亡了，四个本家兄弟被程咬金大斧子给掏了，二弟追赶程咬金到晚上还没回来，他着急呀，心说我秦二哥给开出挺好的道，几个人不听啊，结果阵亡了，现在闹败了，我再归降我这面子往哪搁呀？他正着急呢，有人进来了，王爷，大事不好，二王爷的人头在唐营的高杆上挂出来了。哎呀，襄阳王雷大鹏一听心如刀绞啊，兄弟呀、啊，你们哥俩不听我的忠告，想不到都命丧疆场啊，来呀，升座阴暗殿。时间不大，襄阳王雷大鹏升座银安殿，文武官员全到了，拜见王爷，然后分列两旁。雷大鹏流着眼泪跟文武官员说：“诸位卿家呀，前者大唐国秦琼秦元帅让樊将军给我带了一封书信，劝我应天命顺人心，弃反旗归堂主，没想到我两个兄弟就是不愿意，结果怎么样啊？他们在军前战死，还饶上几员战将，还有我这几个叔伯兄弟，我现在是决心降唐了，请你们赶紧点造官兵册记，查好了府库的账簿，明天我亲自到唐营请降。”大家伙全都顺着襄阳王雷大鹏的话说：“王爷，这是天意，我们愿意跟随您归降唐朝。”雷大鹏就让文武重卿回府，让他们去清点造册，这些人足足忙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雷大鹏吃了点东西，头戴乌纱，身穿蓝袍，带着五名文官，捧着文书簿册，骑着马来到唐营门前。下了马，抱拳拱手：“请你们进去禀报秦元帅，就说我是襄阳的雷大鹏，请你们告诉秦元帅，我来献城归降。”“好好好，你耗着。”雷大鹏跟几个官员在外边等着，营门口的兵赶紧往里报告，禀报支着旗牌官，旗牌官禀报中军官，中军官来见秦王李世民，来见元帅。李世民呢，正跟秦琼这些人喝早茶呢。报：“启禀千岁，启禀元帅，现在襄阳的雷大鹏带着几个官员前来归降。”哎呀，李世民跟秦琼全都乐了。李世民说：“二王兄啊，你赶紧出营到前站接待，替我做主，咱们了结了襄阳的事，好回兵救潼关。尊王谕。”“来呀，中单将随本帅到营外迎接。”中单将陪着秦元帅走出大营，来到营门口去迎接雷大鹏。雷大鹏一看秦琼来了，上前就跪下了，秦琼赶紧搀起来了：“兄弟，你别行此大礼，里边请吧。”两个人手挽手，中单将在后边跟着，一块来到元帅大帐，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雷大鹏眼泪下来了：“二哥呀，虽说王九龙王九虎杀死了我的儿子，您的信里写得很清楚，这事儿也不能怪二哥您呐、啊、王九龙王九虎也是对您的一片报恩之心，他们并不知道你我弟兄之间的情感，我儿也不应该帮办洛阳啊。樊登将军把您的亲笔信带到了，这事儿 我肯定会答应二哥归降大唐。你也知道，我们亲哥仨呀，我这俩兄弟呀，一个牛心，一个将性，结果怎么样？自毁自身，还死了这么些战将，死了我四个叔伯兄弟。二哥，今天我前来归顺，带着钱粮、府库、账目和官兵的簿册，请您呈交秦王千岁，您得替我多多进言呐、啊，兄弟啊！昨天这一仗，完全是大彪大豹的兄弟的过错呀，他们都死了，人死了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死了也就算过去了。兄弟，你带来的文书簿册我不收，你先拿走，等我禀过秦王千岁，你递上降书降表，我保你做湖广襄阳的大帅。原来你管多大地盘，现在你还管多大的地盘，不过就要换成唐朝的旗号也就是了，你看这样好不好啊？二哥呀，您对我这么好，大恩不言谢呀。雷大鹏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站起身形要跪倒施礼，秦琼赶紧拦住了，兄弟你可不许多礼。二哥您放心，我马上回去改换旗号，明天我请秦王千岁二哥还有诸位将军到我们襄阳城去赴宴，我当着秦王千岁的面呈递降书，好吧？兄弟咱们就这么办了。秦琼派程咬金带着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改八员战将500兵护送雷大鹏回归襄阳，帮着雷大鹏襄阳城还有军中改换唐朝的旗号。到了第二天，城里头把所有的事情准备好了，旗号换旗了，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带着文武官员在西门外亮队迎接秦王李世民。时间不大，秦王李世民带着秦琼、徐茂公、众战将跟护卫亲兵浩浩荡荡来到襄阳城前。湖广襄阳王赶紧跪倒见驾，然后把李世民接进城中。到了襄阳王府延安殿，李世民在当中间落座了，上手是秦琼、秦叔宝，下手是坐着徐茂公，众战将分列两旁，雷大鹏上前跪倒，双手捧起了降书。有人接过降书呈交到桌案之上，李世民打开一看，点了点头。雷大鹏，既是你举国归顺，又有我家秦元帅的保举，仍命你执掌湖广襄阳的帅印，管带这儿各州各府，等我回到长安，一定在父王面前给你美言，请旨封赏。雷大鹏十分感激呀、啊，谢过二千岁，谢过秦元帅。磕完头之后，雷大鹏起来了，吩咐一声，摆上酒宴款待二王千岁。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席摆上了，呵，美味佳肴，活鱼大虾全都是水产，大家伙吃的挺痛快。酒宴过后，雷大鹏就跟秦王李世民说，千岁，我想请您跟诸位将军在我这儿逗留几日，这儿有不少前朝的名胜古迹，您休息几天，然后呢我去置办湖广上等的特产食品孝敬千岁，还烦请千岁带回京师去孝敬万岁。李世民一想啊，定燕平老将军说了潼关有险，我们这心里都跟着火似的，哪有功夫在这儿闲逛啊。好啊好啊，你这份静心我领情了，大军在外不当久留，我们明天就要班师还朝，你献给万岁的贡品派专人送到长安也就是了，尊王谕。一天的功夫就把襄阳城的事情办完了， 雷大鹏把大家送回唐营，赶紧命人在城内收集了大量的土特产品送到唐营去犒赏三军，这些事儿咱们就不一一细表了。到了第二天，秦元帅传下命令，人马拔营起寨，回归潼关。三声炮响，大队人马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直奔潼关进发。飞至一天，这天来到了潼关城下，秦二爷往对面一看，啊，秦琼就啊了一声啊。程咬金正好在秦琼马后呢，哎，二哥，哎，您看着什么来了？秦琼用手往潼关上一指，你们看，这潼关城楼之上仍然是唐朝的旗号，可是永国公的旗号没了，老兄弟的旗号没了，这是怎么一档子事儿？是啊，大家伙一看，潼关城上只有唐朝旗号，没有罗成永国公的旗号了。到底潼关发生了什么大事？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在这个颜值与气质并重的时代呢，一头柔顺亮泽的秀发不仅是外在形象的加分项，更是身体健康的直观体现。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干枯毛躁、脱发、顿发、头油头屑等问题却困扰着不少人。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套全面实用的头发养护小技巧，从清洁到滋养，从饮食到作息，让每一根发丝都能焕发健康活力。首先呢，我们从头发养护的基础清洁环节说起。很多人觉得呢，洗头只是简单的起泡到冲洗，但其实里面藏着不少的学问。首先呢，是洗头频率，这并没有统一标准，关键在于头皮类型。油性头皮皮脂腺分泌旺盛，若长期不清洁，油脂堵塞毛囊，容易引发头屑和脱发，建议每天或隔天洗头。中性头皮油脂分泌均衡，2到3天洗一次即可。干性头皮呢，本身油脂分泌少，过度清洁会破坏头皮屏障，导致头发干枯，建议3到4天甚至更长时间洗一次。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洗头时水温不宜过高，38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最为合适，过热的水会刺激头皮，损伤毛鳞片，让头发失去光泽。选择合适的洗发水呢，更是重中之重。市面上的洗发水功能繁多，去屑、控油、滋养、修复。那么该如何挑选呢？其实核心是匹配自己的头皮状态。油性头皮可选择含铜康唑、水杨酸成分的洗发水，帮助调节油脂分泌，清洁毛囊。干性头皮适合含有氨基酸、角鲨

烷等保湿成分的洗发水，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补充水分。敏感性头皮则要避开香精、防腐剂较多的产品，优先选择无硅油、弱酸性的温和配方。另外呢，很多人洗头的时候直接将洗发水倒在头皮上揉搓，这样容易刺激头皮。正确的做法是先将洗发水倒在手心，加少量水充分起泡后，再用泡沫包裹头发，轻轻按摩。清洁之后呢，护发素和发膜的使用同样不能忽视。护发素的主要作用是闭合毛鳞片，减少头发摩擦，建议只涂抹在发中至发梢部位，避免接触头皮，否则容易导致头皮油腻。而发膜则是头发的营养大餐，富含深层滋养成分，适合每周使用一到两次。使用发膜时，可先用毛巾将头发按压至不滴水，均匀涂抹后用浴帽包裹，静置5到10分钟，让营养充分渗透到发丝深层，冲洗后头发会变得更加柔顺有弹性。除了外在护理，内在调理更是头发健康的根本。中医常说发为血之余，头发的生长需要充足的营养供应。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多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蛋白质是构成头发的主要成分，能够增强头发的韧性，减少断发。富含维生素 B 族的食物，如全谷物、坚果、动物肝脏等，有助于促进头皮新陈代谢，改善头油、头屑问题。而富含铁、锌、硒等矿物质的食物，像菠菜、红枣、海鲜等，则能预防缺铁性贫血导致的脱发。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头发养护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长期熬夜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和新陈代谢，导致毛囊营养供应不足，进而引发脱发。建议大家尽量保持每天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让身体和头皮都能得到充分休息。长期精神压力过大，焦虑抑郁也会影响毛囊的生长周期，导致脱发增多。不妨通过运动、听音乐、冥想等方式释放压力，保持心情舒畅。此外呢，频繁染烫对头发的伤害极大，染发剂和烫发剂中的化学成分会破坏毛鳞片，导致头发干枯、分叉、失去弹性。建议烫染间隔至少3到6个月。烫染前可先在耳后做皮肤过敏测试，染烫后及时进行深层滋养护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头发养护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个人的发质和头皮状况不同，养护方法也需要灵活调整。建议大家多关注自己的头发状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护理方式。同时结合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才能让头发真正变得健康、强韧、有光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头发养护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实用的建议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头皮困扰，拥有一头令人羡慕的秀发。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0: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王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1: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10: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12: 大家要是说过这句话，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10: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3: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10: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4: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王大年。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7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委书记袁学高深入我县交警执勤点、环卫作业点、供水公司等重点领域开展调研，并向国庆假期坚守岗位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
1: 纳博地毯科技有限公司以技术革新为核心抓手，聚力设备换新、工艺重塑，走出企业发展新路径。
0: 大兴镇开展秋季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行动，切实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10月7号，县委书记袁学高深入我县交警执勤点、环卫作业点、供水公司等重点领域开展调研，并向国庆假期坚守岗位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感谢。他强调，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民生保障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各行业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劲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值班值守、治安防控、交通疏导、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袁学高深入300货交警执勤点、南山警务工作站、县路乡供水公司及建设大街环卫保洁作业现场，详细了解国庆假期交通秩序、安全保卫、环境卫生保障及城市供水服务等情况，并向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节日问候。袁学高强调，国庆假期值班值守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市有序运行，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担当，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保障工作。尤其是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大、安保任务重，公安机关要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科学调配警力，紧盯重点路段、重点场所、重点时段，抓实抓细交通疏导、治安巡逻、风险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他强调，节日期间用水需求集中，供水公司要加强水质检测和供水设施巡检维护，完善应急抢修预案，备足抢修力量和物资，确保水质安全达标，供水稳定可靠。袁学高在调研中指出，国庆假期广大一线干部职工坚

0: 守岗位，履职尽责，默默付出，为保障群众平安出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做出了积极贡献。各部门要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合理安排值班值守，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及时发现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务实作风，为全县群众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节日环境。县领导张卫金、秦凤杰参加调研。
1: 以技术革新激活发展动能，以产业实干赋能地方经济。我县本土企业纳博地毯科技有限公司以技术革新为核心抓手，聚力设备换新、工艺重塑、品质跃升，不断赋能传统制造转型升级，为县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增势提效。
0: 走进纳博地毯智能化生产车间，现代化制造图景蓬勃呈现。15000平方米标准化生产厂房内，智能数码印花设备全速高效运转，依托立体印花核心工艺，实现纹样精细复刻、色彩层次立体叠加、视觉质感全方位升级，一件件工艺精良、花色新颖的高端印花地毯有序生产。工艺革新是企业破局突围、抢占市场的核心举措。为破解产业瓶颈、补齐品质短板，2025年企业主动布局智能化升级，投入千万级资金引进高清数码喷墨印花系统，彻底打破传统工艺颜色单一的限制，实现花色无限制定做、高清细节精准还原，产品精致度、层次感、质感观感实现质的飞跃，核心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所产地毯销往全国各地。目前企业已建成8条织造生产线、3条高端印花生产线、1条智能涂胶生产线的全链条生产体系，形成一体化、规模化、智能化生产格局。3条印花生产线满负荷投产运行后，日产地毯可达15000平方米，产能释放效能持续攀升，规模化生产优势充分彰显。据了解，纳博地毯于2023年5月落地运营，是县域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轻工制造企业，主营高端印花地毯的研发创新、智能制造与全域市场运营。凭借持续的创新迭代与稳健的经营布局，企业发展势能持续积蓄，营收能级稳步跃升。2024年实现产值5300万元，2025年产值攀升至7100万元，延续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
2: 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产值2600万元，预计今年年底我们将努力达到7500万产值。未来我们公司也将在持续产品升级、绿色生产、合规管理、节能减费上下功夫，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努力在2029年实现产值1亿元的目标。
3: 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文旅地标，建阳鹿关山园在11假期把鹿文化、秋日山色与国庆氛围有机融合，成为不少市民近郊出游、亲子打卡的首选地。
0: 在阳鹿关山园，梅花鹿成为国庆假期当之无愧的主角，不少游客远道而来，只为一睹这些可爱精灵的风采。在蜿蜒的木栈道上，游客们或放慢脚步驻足观赏，或举起相机定格与小鹿相遇的画面，在清幽山林中感受与生灵相伴的治愈乐趣，尽享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园内的游乐区则打造出专属于孩子们的欢乐天地，小朋友们在场内追逐嬉戏，体验各式各样的游乐设施，清脆的笑声在园区回荡。为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玩体验，园区节前就完成氛围提升，不仅新增设了红旗景观带，同时还设置了7处节日打卡点位，让游客们拍照有景、行走有境。从看一头鹿到游半天园，养鹿关山园正把鹿乡 IP 拆成可触摸的假期场景，让众多家庭徜徉山水林间，亲近自然生灵，

0: 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国庆假期。
1: 当前正值秋收农忙、人流车流增多的关键时期，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不断攀升。为有效防范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国庆假期期间，大兴镇工作人员放弃休息时间，在镇内全面开展秋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用接地气的举措为群众出行撑起安全保护伞。
0: 整治行动中，大兴镇在各村主次干道等关键点位设立了12处交通劝导站，各村工作人员化身交通守护员，在出行高峰时段进行值守，针对电动车不戴头盔、农用车违规载人等常见交通陋习，现场劝导，及时纠正，耐心叮嘱过往驾驶员遵守交通规则，引导大家养成文明安全的出行习惯。同时，针对农用车辆夜间可视度低，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问题，工作人员还主动为农用车、三轮车等车辆免费张贴反光贴，让路上车辆在夜间看得见、避得开，有效补齐乡村夜间道路安全短板。为了让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镇村工作人员走村入户，为村民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解答群众疑问，并开展交通安全宣讲。结合秋季特点和农村出行特点，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为群众讲解酒驾、超员、无证驾驶、农用车载人等违法行为的巨大危害，让交通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据了解，此次秋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从9月15号开始到10月末结束，截至目前已发放传单4000余张，张贴反光贴2600余条，通过整治宣教相结合，切实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筑牢了全镇秋季农村交通安全防线。
2: 接下来，我们大兴镇将继续加大整治力度，定期检查劝导站工作人员上岗情况，保证全天有人值守，同时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持续夯实农村道路安全基础，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平安出行。
1: 城市道路车流密集，人车交织，路口多，变数大，各类交通隐患不容忽视。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无论驾车还是步行，都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守护城市出行平安。
0: 一、机动车驾驶，集中精力杜绝分心与疲劳。城市通勤路程短，红绿灯多，启停频繁，驾驶员更需保持良好精神状态，严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出发前检查刹车、灯光、胎压等关键部位，确保车辆状况良好。行经学校周边、商业街区、施工路段及无限号灯路口时，提前减速，注意观察，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变道、转弯、倒车时，务必打转向灯，观察盲区，避免因视线遮挡引发剐蹭或碰撞事故。二、行人出行，看好灯，不抢行。步行外出应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靠路边行走，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过街设施，严格遵守信号灯指示，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夜间或雨天出行，尽量穿着浅色或带有反光条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通过路口时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不与车辆抢道，确保自身安全。三、电动自行车骑行，戴头盔、守规矩。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必须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系紧扣带。骑行时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随意穿插变道。严禁超载搭人，单手骑车，边骑车边打电话。雨天路滑，应降低车速，转弯提前减速，并伸手示意，避免急刹侧滑。夜间骑行务必开启车灯，让其他交通参与者能及时发现。
3: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骊山圣母让樊梨花下山回寒江关。师徒临别的时候，骊山圣母赠给樊梨花宝盔、宝甲、宝马、宝刀、宝袍，也赠给他十宝啊。樊梨花与老师洒泪分别，这才回到寒江关。哎呀，消息传开，寒江关震动啊。老元帅樊宏听说女儿可回来了，老头乐得在病床上翻身坐起，拄着拐杖一瘸一点接到门口。夫人贺氏，两房媳妇樊龙、樊虎、文武众人全都接出来。樊梨花久别家乡，可见着亲人，心里头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咦，咯噔把马带住，甩凳离鞍跳下来，跑过去给爹爹施礼，给娘见礼，然后又见过兄嫂。樊红还掉了眼泪了，孩儿啊，爹看看你。拉住樊梨花，老头把眼泪沾沾，哎呦，一看几年不见，樊梨花变了样了，这是个大人了，长得是如花似玉，出落得更水亮了。当爹的能不喜欢这样的女儿吗？一家人把梨花围住，问他上山学艺的经过。樊梨花把经过简单的讲了讲。樊红一听惊喜交加，丫头，这一说你这能耐可太大了，得感谢你老师啊。来来来，摆酒给梨花接风。家里边摆上酒宴，外人不要，全是一家人团团围坐，开怀畅饮。樊梨花呢也问了阵前的事儿。樊红口打嗨声，丫头，这一次唐兵来的十分凶猛啊，嘿嘿，不但说兵多将广，而且能打的人不下千余人，最厉害的就是那薛丁山，这个小娃娃马快枪急，善于枪里加鞭，可以说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啊。如今我们寒江关危在旦夕，丫头你回来的正好啊，一定要给爹爹出气，给你俩哥哥报仇。听你这么一介绍，你这么大的能耐，咱们寒江关是万无一失，你要能把薛丁山给战败，杀退唐兵，狼主要高了兴，就能加封爹爹的官职，你也算金国的英雄，也能受封啊。来来，干了这杯，爹我今儿个高兴，感觉这伤也不这么疼了。樊梨花看着爹高兴，心里不是不痛快，但是呢，一想到这婚姻的事儿，这心里嘎噔就堵了个疙瘩呀。话到舌边，说不说？说吧，情面难却；不说，始终是块心病。他有几次那手杵到师傅那封信上，他没拿出来，总觉着有点抹不开。可正在这个时候，樊红又说了：“梨花呀，过去咱们妇女闹得不睦，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你小，你不懂事儿。现在你十八大九了，你是个成人了，我相信。”跟当初小孩不一样了，我再告诉你一个喜气儿，你丈夫杨凡现在了不得呀，官拜白虎关的大元帅，代替 替了他爹。这小伙子现在出落的也不得了，胯下马掌中刀，有万人不挡之勇，文有文才，武有武艺，跟你是天生的一对。等着把唐兵战败，翟良辰挑吉日让你夫妻完婚，为父也就了了心愿了。樊梨花一听一哆嗦，郝玄梅把酒杯掉了地下，心里说话，爹爹你怎么还提这件事儿？说我们妇女不睦，难道怪我吗？为什么不睦的？还不是由婚姻事引起来的。哎呀，我糊涂的爹爹，你怎么还坚持你的看法？有心跟爹辩理，刚进门，大喜的日子，一张嘴，爷儿俩肯定闹翻了，那多扫兴啊！所以樊梨花一赌气，师父亲笔给爹写那封信，他也没拿。这也怪樊梨花不对，如果这是他把信拿出来，尽管妇女闹翻了，事情还好收拾，就因为他没拿，把这事给耽误了。樊红当然是不知道的，他们正在吃喝的时候，突然有军兵禀报，唐将在外头讨敌骂阵，领兵攻打韩将关。樊红气得把酒杯一蹲，嘿，别看往日我高挂免战牌，因为我女儿没在家，如今咱们有了人了，来人，把免战牌给我摘了，让你家小姐开兵见仗。大事，这韩江关的番兵也来了劲儿了，都知道樊小姐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那有特殊的能耐。樊梨花一看，干脆开兵见仗，最好我见见薛丁山。我师父也说了，不管谁为媒谁做主，要亲自叫我相一相，我瞅瞅这薛丁山何许人也，要真趁了我的心意，干脆把婚姻事就定了。打什么仗？县官投降啊！我们郎主做的事儿不对，为什么提出无理要求，要挟大唐？唐朝没办法，这才起兵反抗啊！可这种浅显的道理，我爹怎么就不明白呢？樊梨花不便多说，把筷子一放，站起来了，要爹爹，您呐，好好将养虎体，这守城的事儿就交给女儿，一定让您放心就是了。
1: 嗯，丫头，我太放心了。那么两军阵前，你要多加谨慎。
0: 女儿知道。娘啊，你也回屋休息吧，我现在就领兵出战。一家人既高兴，又替樊梨花担心。再看樊梨花，回到自己的屋里头，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的戎装，在嫂嫂的房中挑了四名精明强干的丫鬟，让他们悬刀佩剑陪着自己出战。老将樊红给了女儿5000人马，炮炮炮炮响三声，关门大开，樊梨花一马当先来在梁军阵，往韩江关对面一看，都是唐朝的连营，就见马号挨着马号，帐篷连着帐篷，一眼都望不到边呢。大旗扔空招展，全是唐朝的旗号。樊梨花心里想，小小的韩江关能挡得住这么些军队吗？哎，我爹真是糊涂啊！想罢多时，把陶红马带住，这才命人讨敌骂阵，不要旁人，就要薛丁山。
1: 咱们再说康营的探马蓝旗扭转回身跑进中军保障，见元帅薛仁贵，报报大帅得知韩江关把缅战牌摘了，有一女将领兵来到阵前，口口声声叫二路元帅薛丁山阵前受死，请大帅定夺宰他。薛仁贵把虎胆一拍，报事的转身退出去了。平辽王心里就想，这西凉国怎么这么多的女得叫薛丁山？这薛仁贵啊，心里头犯别扭，心说你不是叫薛丁山吗？我非不让他出阵，我看别人怎么样。所以大帅这么一犹豫，两旁众将猜透了，罗章和秦英两个人过来了，大帅末将不才，愿领兵出战。好，你二人前者立了大功，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国争光，末将遵令。薛仁贵给了他们3000人马，再看罗章亲营放起3声大炮，辕门大开，来到两军阵前。哥俩一商议，罗章先过去，秦英在后头观敌料阵。单说罗章双脚点蹬，马往前垂，一晃掌中素白亮银枪，抬头往对面观瞧，就见番兵番将列立两旁，正中央绣旗高挑，旗上绣着斗大一个凡字，在旗脚之下有4员女兵都悬刀佩剑，在4个女兵的前面闪出一匹桃红马，马鞍桥端坐1员女将。罗章不看则可，看完了大吃了一惊，心说这西凉国不得了啊，这个女将一个赛着一个，这是谁？哟，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好啊，天仙一样。罗章看完十分感到惊奇，又非常赞叹，就是中原大国的人长得这么好的也不多见。后来一想，我看人家长得好干什么，我这来打仗来。想罢多时，高声断喝，呆，对面女将你是何人，报名再战。咱们再说范蠡花心里头就惦记着薛丁山，但盼师父说的是真的，能跟薛丁山见面，称了心意，把这封信交给他，把这大事定下。他心里正在想着，就听见炮响3声，唐兵发出来兵马，为首1员小将银盔素甲白马长枪，往脸上一看，面如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一瞅这人这个精神，长得这个好啊，樊梨花心里说话甭问，他一定是薛丁山了。哎呦，我师父真没糊弄我呀，果然这薛将军是一表的人才。想到这里非常高兴，要对面来将要问我，乃是韩江关大帅樊宏之女樊梨花是也。对面来人，你可是薛丁山吗？樊梨花，你猜。

0: 猜错了，我不是薛丁山，我乃罗章氏也。
1: 哟，不是啊，
0: 你叫什么？罗章。
1: 哦，
0: 这么说你是老罗家的后人。张氏，我祖父就是常胜将军罗成，我父乃是扫北王罗通，我是他老不孝之子。罗章啊，你我二人并无私恨，姑奶奶不愿意跟你动手，你赶紧回去换那薛丁山亲自出战。
2: 呸！
0: 樊梨花，你好大的口气！那薛丁山乃是龙虎状元、石宝大将军、二路元帅，能轻易到军阵吗？哎，我告诉你，你别心高妄想，你要把我罗章赢了，我家二路帅自然出阵，要赢不了我呀，就想瞎了你的心，马里走，张枪。罗章想到这儿，阴阳一合把扑棱，大枪分心就刺。樊梨花没办法，晃三尖两刃刀往外招架，把银枪给他拨出去，唰，力劈花山就是一刀。罗章横枪把大刀崩出去，颤瞪相磨，二人站在一处。正一伸上手，罗章大吃一惊啊！哟，心说这丫头长得这么好，瞅着这么苗条，闹了半天这么大的能耐，这劲儿可不小啊！这也是我罗章，换个旁人，是非吃亏不可。我要多加谨慎。罗章想到这儿，抖擞精神，把全身的本领都使出来。尽管如此，他不是樊梨花的对手。樊梨花还真没使真能耐，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就见樊梨花手起一刀，咔嚓，把罗章的头盔给削掉了。当时法纪披散，罗章吓得一缩脖子，啊，赶紧拨马败归本队。来到秦英的面前，脸一红啊，兄弟，我大败而归，哥哥给我关敌，我会斗于他。秦英出阵，樊梨花一看又来个小伙，红脸堂，问他的名字，闹了半天叫秦英，心里非常失望。要按理说老秦家名震四海，那都不简单，但是呢，他想见薛丁山，把大事定下来，跟这些人动手，不是白耽误功夫吗？但是呢，他说话又不算数，只好勉强着跟秦英动手。二十余个回合，秦英不敌，败归本队。小哥俩一商议，赶紧禀明大帅。两个人进了中军保障，见着平辽王薛仁贵过来交令，大帅，末将不是人家的对手，大败而回，请大帅发落。退在一旁。
1: 为人薛仁贵一想，这罗章也好，秦英也好，这都是虎将啊，这么快就败回来，足见这员女将了不得呀。他问两旁，哪位出战？
0: 话音未落，二路元帅薛丁山分他为辽战群过来了。
2: 爹爹，儿不才愿讨令出战。
0: 丁山，退在一旁，现在还用不着你。薛丁山闹个大红脸呢，心说算完了，我在我爹的面前一点信用都没有了，连打仗的资格都取消了，万般无奈往旁边一退。薛仁贵还问， 哪位领令出战？话音未落，小矬子窦一虎在旁边过来了：“
1: 大帅，末将不才，愿讨令出战。”
0: 一虎，你要多加谨慎，
1: 您放心吧，一个姑娘她绝不是我的对手。
0: 窦一虎说完了，接过大令，转身往外就走。两名亲兵给他抬过冰铁大棍，再看窦一虎，摁摁头上的虎头巾，紧了紧腰里的虎皮围裙，一伸手接过大棍呢，点兵三千来到阵前，把大棍一晃，裂开旗门，他撒开飞毛腿，来到樊梨花的马前，单手背棍钉子步往这一站，抬头观看，心里说话：
1: 我有这大姑娘长得不错呀，跟一朵鲜花一样，她长得这么好，能力怎么还那么大呢？要不就罗章秦营能双双败阵。
0: 窦一虎看罢多时，把棍子一指：
1: 来，对面你是什么人？
0: 樊梨花一听这什么声，这叫跟破锣差不多少，低头往马前一瞧，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两天是晴天，没下雨，怎么这狗尿台钻出来了？这大个的蘑菇可不小啊，真是比三块豆腐高不多少，长得其貌不扬，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连脖子都没有，就一个肉球蹲在枪子上，手里这条棍可够粗的啊！看这样，这是一员猛将啊！樊梨花看罢多时，这才答应：“我乃樊梨花是也，你是何人？”
1: 喂！
0: 窦一虎眨巴着小眼睛一琢磨：“你说我说我是窦一虎，谁知道我是谁呀？我也没名啊！哎呀，不能说窦一虎，那我说谁呢？哎，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干脆我就报我是薛丁山。你看一提丁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哎，就这么地吧。”窦一虎想到这儿，哈哈大笑：“
1: 丫头，怎么了？你口口声声叫谁出阵？哎，我就是谁呀、要问我，祖居山西绛州龙门县分西村大王庄的人士，我爹平辽王薛仁贵，在下就是龙虎状元十宝大将二路元帅薛丁山。别看看，连我都不认识了。”
0: 窦一虎是开玩笑，但是樊梨花可当成了真事儿了。不听则可，一听说他就是薛丁山，是大吃了一惊。

接不上了，原来吃的掉，甩不掉。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半副药器，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心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赵壁等人在大茶棚遇上个说书先生，姓蒋，还是个识目的盲人。哎呦，这蒋先生可了不得，口似悬河，滔滔不断，讲经比古，颇受大家的欢迎。远的不说讲现实，施大人如何活。

王天霸如何，张景龙如何，钱亮如何，他简直知道的非常详细，绝大部分都是真的。不过说书人嘛，是一种艺术，难免渲染一下，加工一下，但是没离开这主题。也慢说老百姓爱听，连赵壁、张景龙等人都听入迷了。赵壁一听有人问到自己的名下了，竖着耳朵听着，看看这先生怎么说我。大伙也注意听着，就见这蒋老先生手捻着虚髯，眨巴眨巴眼睛。众位啊，咱不说旁人，单说赵壁、赵连成啊，据我所知，这赵壁的祖籍是大名府的人，后迁到涿州，之后是浪迹天涯呀。要说起他的名望，那不亚于黄天霸等人，那可以说隔着窗户台吹喇叭是尽人皆知，真好像高山点灯明头亮，武林中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堪称是当代的名人。嘿，赵飞一听这几句话真是然飘飘飘飘然，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小脑瓜紧箍了。大伙也不敢乐，接茬往下听。但是赵壁呢，这人呢没拜过什么名师，听说他老师姓杨，叫杨香武啊。说这个杨香武学的是什么本事呢？偷鸡摸狗的本事。因此这赵壁也就跟他老师学了这一套。比方说劈寡妇门，挖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欺负老实人，大街上夺个切糕，抢张馅饼，看着人家有钱了，人家没注意，掏掏人家的钱包，打个便宜手，吃个便宜饭，也就是仅此而已呀。赵壁一听，呀哈哈，我他妈惨透了。他说这些有没有？真就有。赵壁还真不敢抬杠，心里纳闷，他听谁说的啊？小一朵没钱亮和千里独行张景龙乐得肚子都疼，怕笑出声来，俩人把嘴捂上了。赵壁气得直翻弄白眼，心说你们甭乐，一会儿再算账。听这蒋老先生接茬还往下讲呢。那你别看赵壁是这么一种人，他是贼星发旺，时来运转呐、啊。也不知是哪位高人给他指示前程，也不知是他抚治心灵。他觉着没意思了，后来投靠了黄天霸。经过黄天霸的介绍，认识了施世伦师的人。你看看，从打那开始平步青云呐、啊。但是各位啊，赵壁此人脑袋瓜好使啊，他把一肚子转轴那些坏水都用到正道去对付贼。这正好用的地方由刚使到这儿上了，之后屡立战功。哎，你说这个人多走时期，现在据说官升游击将军之职，比他能耐大的甚至大多是辈的都赶不上他。当年的小毛贼、小泼皮、街头上的小地赖，现在居然官一下子，这不是时也、运也、命也吗？人们一张嘴，赵老爷长，赵老爷短，恐怕赵壁本人呢都忘记他姓什么了。哇，听书的全乐了，这乐可把赵壁给气坏了。赵壁心说，这说书的嘴可够损的啊，我不累惹嫌弃，但今儿个遇上了，

0: 我非得问问他听谁说的。怎么这么损，把我糟践的不是人了？刚才他说了那么多人，哪个不比我强？怎么到了我这，我就这么倒霉？黑世杰听着也不爱听了，趴着他老师赵壁的耳根：“
1: 老师哦，他咋一句好话都不说呀？把你说的简不是人来，比那狗屎还臭！待着，待着你的，你就出那耳朵听着就得了。”好嘞，我是你了的徒弟呀、啊，你了不光彩，我也不光彩，没什么，等着一会儿再算账。哎，说着说着，先生不说了，突然打住话头，
0: 哎呦，哎呀呀呀呀，对不起各位，对不起各位，我还有点事儿没办，光顾跟大家白活了，把我的正事儿给耽误了，对不起，对不起。咱们改日再接着说，告辞了，告辞了。掌柜的就说：“别家，我告诉后厨给您做的好饭菜，您吃饱了喝足了再走啊。您就多待一会儿，大伙都爱听。不行，今儿情况特殊，我办完这事我再来。掌柜的，那饭给我留着，我下顿一块儿吃。孙孙，咱走吧。”
1: 哎。
0: 那小孩拿起明杖，这就站起来了。有那个明白事儿的人，跟在座听书的人呢，敛了点钱，也就是二十几个铜钱，给了这说书人了。蒋先生，没多有少，大伙不能让您白说。哎，您费了不少的力气，来来，这聊表我们的心意，您收着，买碗水喝吧。哎呦，谢谢谢谢。那我就踩黑了啊，没办法呀。蒋先生把这钱接过来，哗啦往兜里头一揣，跟众人告辞走了。赵壁他们早就吃完了，赵壁平常不理乎这些事儿，今儿个也不怎么不爱听，赵壁来脾气了。赵壁一看他走了，哪有那便宜事儿，一招手啊，算完账他们跟出来了。一看这盲人在头前，他们众人在后头，相距不到一百步，离开这个小村镇，再往前走就进了山了。眼前不是大山就是树林，结果这蒋老先生是越走越快，滋溜进了树林了。等赵壁他们也追进树林，抬头再看，这祖孙二人是踪迹不见。说那树林也不是那么密啊，透过空隙也能瞅出多远去，没人。哟，张景龙就一愣，我说赵老爷，莫非说书的蒋先生是狐狸变的？哎，我看此人不俗，方才我注意观察了，别看是个实木之人，走起路来比咱们还快呢。钱亮说我也看出来了，刚才我就想说没容功夫，我这老头肯定不是一般的人。
1: 拉倒吧，别给他刷色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无非长张嘴穷白活而已。我就想问问他，我从什么地方抢过馅饼，我从什么地方掏过人家的钱包，不给我说清楚了我没完。
0: 哎呀，张景龙一笑，我说赵老爷，你大人大量啊，今儿怎么小气起来了？他一个实木的残疾人，说的对与不对，那能怎么的？你何必斤斤计较呢？嗨，他我不计较，不知道是什么人唆使他。现在我怀疑，怎么那么巧在茶棚里相遇？莫非他受了什么人家唆使，故意来气咱们？大伙儿说这个情况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咱们奉命出来干什么来了？抓贼来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能怎么的啊？算了算了。正说话这功夫，就听见丁猛雄喊了一嗓子：“在这呢，在这呢！”大伙儿一回头一看，丁猛雄离着不远，在那儿吵吵。什么原因呢？丁猛雄喝水喝多了，跑那尿尿去了。不知他发现什么了，他这一咋呼，大伙就到了近前了。一看，哈，这说书先生没干别的，跑这上吊来了，嘎吱。

只看这树杈子之响是手刨脚蹬。赵碧抬头看，呀，我说找不着了，跑这挂起来了。等容等大家过去七手八脚把老头给救下来，一看不是说书先生，年岁差不多，穿的衣服也相似，他是有眼睛的人，知道兵猛熊没看清楚。你说遇上这事能不管吗？钱亮趴在前胸捶打后背，趴到耳根呼唤好半天，上吊这老头才把眼睛睁开。刚不难受了，就有人把我给救了，我还得死第二回，还得受第二回罪，这是何苦？我不能活了。各位，你们有事办事去吧，你们走了，我还得接茬上吊。赵碧就问：“我说老先生，你有上吊的瘾呢？你胡说，你才有瘾呢。”那为什么我们走了你还得接茬上吊？我活不起了，我没法活了，活着不如死了静心。张景龙就说，哎，老先生您说错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不对？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呢？那你为什么要上吊？为什么活着不如死？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如果我们大伙能帮帮你的忙，你就别死；如果我们觉着帮不了这个忙，那我们走我们的，你接茬再死，你看好不好？说也没用，既然好心人们问，那我说说也行。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啊，哎，我有个儿子不争气呀、啊，我的儿子叫新宝。你听这名起的，心上的宝贝呀、啊，我多喜欢他了。想当年我跟他娘啊，歪时歪尿，好不容易把他拉扯成人。他今年25了，不学好啊，在村子里是坑蒙拐骗，什么坏事他都干。街坊邻居瞅着我们家的人都不屑一顾，拿我们家当臭狗屎啊。都受了这小子的株连了。你说他不读书不写字不务正业，最近他学的更坏了，打爹骂娘啊。这一走了10天半月不露面，说个回来翻箱子倒柜比较值钱的东西，见的就拿。我这把年纪了，我问他，畜生你拿东西干什么？他说不用你管。我过去一抢东西，他不是拳打就是脚踢，我身上是伤痕累累呀。今年开春，我老伴活活就叫他给气死了。各位啊，我老伴叫他儿子给气死了，剩下我光寡孤独的一个孤老头子。你说我这儿子，我还要他有什么用？最不能容忍的是，上个月他变成了贼了，他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叫马家寨，跟俩人也不叫什么林什么险，我记不清了，勾搭上了，人家还加封他一个小头头，管着10来个人。哎呀，他领着这帮土匪跑到我们村里头，抢我们村里的乡亲。哎，你说这小子丧失了人性没有？古人言，好汉护三村，好犬护三林呐、啊。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引来外人抢自己的乡亲的，损人丧德呀！我都给他跪下了，我求他，我说孩子，现在奉旨的钦差施大人来了。大街小巷四乡八镇粘出来布告啊，限那些土匪自首，期限是1个月，你呀、啊、也别怕，你赶紧去自首吧，把自个儿犯过的错一五一十都交代清楚，人家是既往不咎，我呢再恳请钦差给你找个正经的营生，你千万别干这缺德的事儿了。你说他能听得进去吗？

0: 扬起手来就一个嘴巴，各位你们看看，把我槽牙都给我打掉了，这是我的亲儿子，这个畜生啊！我听说了，照他这样下去，我就得株连九族，全家一个也好不了，祖坟都得刨了，我的仰仗全都没了，我的幻想破灭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因此跑到山里头，我上吊一死了之。赵壁、黑世杰、张景龙众人闻听，眼眉都立起来了。大伙儿心说：“他妈，这小子真是个畜生！打爹骂娘是天地不容，人人得而诛之啊！这事儿我们不能不管。况且他本身就是土匪，是什么马家寨的，是什么林什么显的部下。”正好把他逮住，从他嘴里头要出口供来，把贼窝子我们找找，一举双得呀！众人请示赵壁，赵壁点了点头，好了好了，哎，老头啊，别哭了别哭了，遇上我们你得救了，你甭死了，那这话怎么解释？我老头你先别哭，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1: 你们不像本地人，好像走路的。
0: 嗨，废话，我们就是狮子人手下的半差官，我姓赵，我叫赵壁呀。
1: 啊，你是官人啊？
0: 对了，
1: 赵老爷，你们救救我！
0: 当然了，咱这么办啊？你恨你儿子不？恨死他了！刀砍他的脑袋，我都不带心疼的，都不带眨巴眼的。好，但愿你说的是真心话。听你这一介绍，你这儿子真不是东西，他是畜生啊！你呀、别死，你投钱给我们带路，把我们领到你家去看一看，然后我们帮着你教育你儿子。
1: 他就在家里呢。
0: 我刚才出来的时候，他领着十好几号在家里头的，正休息呢。晚上不定又干什么坏事去，哎，那不就更好了吗？烦你投钱带路，我们进去把他逮住，包括那些帮凶，然后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他要听了，改过自新，自然皆大欢喜；他要不听，你看你收拾不了他，我们有办法呀。把他扭送到官府，交给狮子人一顿棍子，就能把他交易过来。
1: 哟，那我谢谢各位了，我谢谢各位了。
0: 事不宜迟，说走就走，麻烦你给我们带个路吧。
1: 哎，好了，众位稍后片刻，等我把这绳解下来。
0: 这老头还挺小气，树上挂那上吊的绳还舍不得扔下，有人帮着把绳解下来。老头往腰里头一缠，
1: 各位，我们家离得可比较远嘛，
0: 远也没关系，你投钱带路吧。反正赵壁他们也吃饱了喝足了，一行人就跟着上吊这老头下了山了。这赵壁一边走一边问这老头：“我老爷子贵姓？”“
1: 哎呀，庄稼人什么贵姓贱姓的，免贵，我姓杜，我叫杜忠。”“
0: 啊，杜忠，你儿子叫什么？”“
1: 我儿子叫新宝。”“新宝的呢？”“
0: 嘿，这新宝可好，心是黑的，宝贝也是个瞎宝贝。”
1: 说话之间到了村旁了，老头用手一指：“我们家好找，看这大院套没，靠村边上，这就是我们家。”“
0: 哎呦，这院还真不小，
1: 我们小村不大，才20多户人家呀。因为兵荒马乱的，有一半都逃门在外，大部分房子都空着呢，所以我们这院就格外显着宽敞。”“
0: 啊，好嘞。”
1: 说话之间到了大院门前了，门开着呢，一看上房有3间，配房有2间，院里堆着柴火垛和木头棒子。赵壁就问：“你儿子现在在哪儿？”“我出的时候他们都在正房屋睡觉呢。”“
0: 你到屋看看去，现在在没在屋，然后回来给我们报个信儿。”“
1: 哎，

0: 我告诉你，可千万别心慈面软，懂吗？
1: 我明白，我恨透了他了。
0: 杜忠说着进了院了，敲手敲脚到了房门这儿，推门进去了。
1: 赵壁众人在外头等着，等了片刻之功，就见杜忠从里边出来了，来到赵壁近前：“
2: 老爷们，这帮小子喝完酒，东躺西歪，正在屋里沉沉大睡呢，我没敢惊动，来给你们送信儿。
3: 这不就刚省事儿了吗？伙计们，跟我来！”
1: 老少英雄都想教训教训这个畜生。张景龙心说：“就这种人呢，见着面什么话也不说，我先撤他一顿嘴巴。”钱亮心说：“不容分说，我先踢他一顿腚跟脚。”他太丧失人性了，呼啦朝众人进了屋了。这屋真宽敞，到屋里一看没人。老头说：“东躺西歪都在屋睡觉呢。”屋里挺宽大，挺空旷，就一张桌子，俩凳子，也没有床，也没有炕。赵壁众人就一愣，再回头看，那个杜忠就站在屋门口，倒背着双手瞅着赵壁他们，正自冷笑。这笑不是好笑。刹那间，赵壁脑子一闪，坏了，上当了。说上当为时已晚了。众位英雄觉着这脚底下一软，哭嚓，全掉进陷坑。这陷坑里全是白灰呀、啊！这么老些人一掉下去，噗，这白灰往上一起，把大伙呛得气儿都上不来。就在这时候，就见房前房后配房闯出二十余人，拿着钩杆子，手里拿着刀枪，呼啦一声把正房屋三间就给包围了。上吊那老头脑袋一扑了，立刻变成了俩人，外形没变，神态变了，俩眼睛倍儿亮，哈哈哈哈哈哈！孩儿呗，好不好？有利使力，无利用智。你看看，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尔等一网打尽了。要活的啊，要活的！拿钩杆子把他们搭上来，搭上一个捆一个，明白？明白？这些人进了屋了，把这陷坑给包围了，十几把钩杆子探下去了，而那张白灰滚滚的，呛的人上不来气儿。赵壁等人生死如何，且听下文。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手握方向盘，责任记心间。私家车、出租车，请礼让斑马线，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

0: 安全，不能怕麻烦。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6: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5: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7: 大年老师说过什么？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5: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8: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5: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9: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

0: 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 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 现场充电的制售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6: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7: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9: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20: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21: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2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2: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2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3: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4: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5: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24: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3: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6: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5: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3: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5: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6: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们预计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0: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

0: 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1: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0: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5: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沀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沀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沀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 已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

0: 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

0: 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其他国际消息。
1: 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1: 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
2: 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海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 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 13.5%， 优良天数比率为 98.1%，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 35%， 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 20%。 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 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此中。

0: 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2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2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今天20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

0: 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5: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整个假期来看， 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一号到二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四号、五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六号、七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8: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9: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8: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 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0: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公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8: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0: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8: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0: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8: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9: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8: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9: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8: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0: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

0: 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2: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3: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2: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4: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4: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

0: 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1: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0: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1: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乘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0: 收到，黄教导，飞起来就很棒，
11: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3: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16: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15: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16: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15: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协议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16: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因为调查显示啊，这部分群体啊，在美国的专利了、人工智能了、半导体了、这个新能源了这个领域，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其中的一批人因为无力承担相关的费用而离开美国，那么受到损失的是美国自身，会降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的产出，削弱美国的技术的领先的优势。第二个后果呢，这些人才啊，他可能离开美国以后，他就像其他国家去转移，有些呢可能是美国的盟友，还可能就是把人才去排挤到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双重的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些初创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有限，所以它就不再敢雇佣这样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它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它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它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2: 所以这项拟议规则最终能不能落地尚待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执意抬高国际学生留美工作的门槛，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际学生的前途，还有美国自身的创新活力和人才竞争力。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陈浩龙。
20: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18: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2: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拿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1个多小时。
20: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进步。
2: 每周五下午，于丽拿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拿住得远，他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20: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这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1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对，
2: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20: 好，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21: 而且是不收费。
20: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2: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拿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20: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他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2: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拿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20: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 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他没考取。
2: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的。

0: 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1: 那我们台湾的俱乐部呢出来了，他说怎么讲，先看手
2: 手背、手心、
1: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但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0: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十一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1: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胳膊要折过来，
1: 现在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0: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1: 有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着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因为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0: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0: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何章浩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0: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章浩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章浩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是唱腔，就是我讲角讲戏的时候。

0: 上呗，就是楼他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半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呦，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呦，他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或者乐队里拉，陈刚木就在旁边。听说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就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受益。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辈分怎么说呢？是四哥四姐四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1: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琳。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黎拿，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3: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有大模型厂商宣布，将在欧盟地区为部分大模型文本输出加上隐形水印。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增加额外字符，不改变肉眼读到的文字，文本水印究竟怎么实现呢？替换几个词，水印的效力会不会下降？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希望庆国真理被声明为
1: 正天理可循，
0: 无不白之冤，
1: 天理之理，
0: 无强加之罪，
1: 受人
0: 尊法，如仗剑。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扛着开天大斧，这批卷毛狮子屋大肚的蝈蝈红蹭蹭蹭就蹦出来了。襄阳的大将雷厉这么一看，蹦出一匹马来，马上这员战将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他一压话杆方天戟，对面战将，你给我站住，通名报姓。嘿嘿，小子，你坐稳，安桥听真，说出大爷我的名姓，吓破你的苦胆。想当初小哭声长夜林，我结过黄杠，在瓦岗山探地下，我得自保，我当过皇上，大德天子，现在的前部副先锋，才秦元帅帐下当差的程咬金程大爷。小子，吓死了吧。呸，这雷厉虽然说了一声呸，他没见过程咬金，耳朵里可都灌满了。这程咬金人称神斧将啊，一看他肩膀上扛着这口开天大斧，但是雷厉年纪轻轻，血气方刚，话敢方天戟，戟法绝伦，他不怕，把嘴一撇，哼，你不就是程咬金吗？你可知道我话敢方天戟的厉害？哎呦，我说小白脸，话敢方天戟，你比得了三国的吕布吗？哼，人送我外号赛凤仙。哎呦，小子，你要赛三国的吕布吕奉先，那你就赛吧。程咬金，你修成刚强。这雷厉刚要往前带马斗戟，程咬金心说，小子，程大爷我这三斧子什么时候我得先下手？他往前一带，这卷毛狮子屋马往前一窜，

程咬金斧转朝前，斧头朝后，刀嘴！他喊了一声刀嘴，这斧转就过去了。赛凤仙雷厉合戟，望出一颗，嘡啷一声响，愣把程蝶这斧转磕出去了。哎，好小子！程大爷把这斧刃往前一递，完颜。这雷厉一听，什么叫完颜呢？赶紧拿起望出一颗，两匹马二马一搓蹬，程大爷这手这叫快呀，大斧一转，我掏你的耳朵！呜！这赛凤仙这戟正要磕这二线呢，没想到程大爷这斧子转过来，都掏耳朵了。好，这一下这赛凤仙还没明白过三斧子呢，就死在程大爷斧下了。程咬金高高兴兴一圈马，哎，我说还有出马的没有？雷厉的兄弟雷真气坏了，把手中铁棍一摆，催马直奔程咬金。程咬金一看这个不小，比刚才那黑，比刚才那愣啊，哎，小子你叫什么名字？你甭管我叫什么，我说你会打仗不会打仗？你这斧子怎么胡掏乱砍呢？嘿嘿，你就借着吧刀嘴。程咬金往前一催马，这斧子过来了，心说我也不管你姓什么叫什么了，人家竟得枪挑四将，鞭打一将，我也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了。这雷真心说有这么打仗的，还没说明白就打，拿棍往出一磕，完颜掏你的耳朵，又一个。瞭望台上，秦王李世民这么一看，可乐了。哎呀，四王兄啊，这四王兄怎么这么勇啊？千岁，您在洛阳你也看见过一回，他这斧子就这么几招，这地方他没来过，嘿，人家不知道他这斧子的底儿啊。所以他这几招一使就灵。就在这时候，秦琼传下命令，勒动德胜鼓给程先锋助战。咚！杀呀！程先锋好勇啊！长剑高将俩了。雷厉的兄弟雷真也死了，雷真还有兄弟雷元一看不干了，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奔程咬金。小子，找死！通名报姓，废话，你是谁呀？拿斧子胡头？哎，你叫程大爷，接皇帐的程大爷呀？你倒问问人姓什么叫什么呀？程咬金不问，往前一催，卷毛狮子乌，大肚的蝈蝈红，刀子又来了，唰唰唰，三招有一个，大斧子抡了仨了，紧跟着。雷厉的四弟雷亨出马了，雷亨跨下马，掌中大刀，小子，你还我哥哥命来！还谁呀、啊？你也照方吃药吧！都来，唰唰唰，三招，三斧子要把这弄死了。唐军勒动德胜鼓，唐军高声喊嚷：“好！”程先锋斧劈四将啊！程咬金应该见好就收啊。程咬金心说还差一个呢，净得五个，我也得五个呀。程咬金扛个大斧子，把这大嘴一咧，来，我说对面的兵将听真啊，程先锋五个，我也得五个，哪个敢给我撒把一战凑这数？哎呦，秦琼心说，就这先锋官把实话都说出，还差一个呢。襄阳城这边的兵将都气坏了，一个个暴跳如雷。二王爷雷大彪心说，他这斧子这叫什么德行，我非出战把他给打死不可。来呀，给本王擂鼓。不，鼓也响了，炮也响了。二王爷雷大彪
双足一点蹬，蹬在蹦蹬声，马往前一催，掌中

0: 紫禁盘龙棍就直奔程咬金来了。嘿，程咬金心说换了，这是王爷呀，穿仗打扮也看得出来呀。雷大彪跳下马，这平顶身高足够丈二开外，长得膀阔腰圆，头上戴着赤金道龙冠，身上披着赤金龙鳞大叶甲，脑袋跟大西瓜似的，面色焦黄，花角的眉毛，两只大眼睛努于眶外，跟钢铃似的，狮子皮火盆大口，海下一部红胡须红钢髯呐，胯下一匹马，这匹马叫紫烟飞云照，也是匹千里马，掌中一抽紫金盘龙棍上秤腰，起码得200斤沉。程咬金心说这回我要崴呀。程咬金可不怕，把手中大斧掂了掂，嘿，对面这小子通名报姓，叫什么名字？你要问他，湖广襄阳二王爷雷大彪。
1: 哎呦，合算你就是雷大彪啊。
0: 程咬金心说我得跟他动动心眼了。
1: 哎，雷大彪啊，那雷大鹏是你什么人呢？
0: 那是我大哥。
1: 嘿嘿，那是你大哥就好办了，我家秦元帅托樊将军给你哥哥捎了一封书信，你哥哥看了没有？
0: 哎，看了。既然看了，那两军阵前你哥哥为什么不敢露面啊？这程咬金是真明白，他该问什么他问什么，而且这话这么一问，他得给自个儿想点主意。这雷大彪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你要问呢，我哥哥染病在床，告诉你，我那侄儿恶玉在洛阳让王角龙王角虎给杀了，我们家绝活了，我大哥他想儿的想的得了病了。我说你这斧子胡劈乱砍的，难道说你就是当初结黄杠的程咬金吗？嘿嘿，我程大爷走遍天下，世人尽知，今天呐，我就让你程咬金做我棍下之鬼。程咬金心说看起来他可能看出我这斧子招来了，我得留神，他这棍下来了不成，他要这棍真下来，我没法贺府招架呀，我先下手吧，赶紧往前一催马，他这斧子呢这回刃朝前呢，没法掉了。
1: 哎，快点，
0: 人家二王爷雷大彪久经大敌，拿着紫金盘龙棍往出一磕，你问谁的眼呢？哎呦，就这一下震得程蝶这斧子差点撒手。哎，刀嘴这斧短递过来了，雷大彪这紫金盘龙棍二次往出磕，啪，
1: 哎呦我的妈呀，没法掏耳朵了，
0: 俩人二马一撮蹬，哎呀，他跑了。因为雷大彪已然看了四阵了，他明白了这斧子就这几招啊。程咬金想回归本队，那雷大彪能放他吗？程咬金你跑不了了。
1: 哎呦我的姥姥，
0: 他一看呢，这棍往前再一递就能够住自个儿了，程咬金往下一催马，他就转向东南方向了。雷大彪不放他，催马在后边就追，这程咬金可没辙了，程咬金是玩着命的跑。
1: 哎，我说郭伯红卫，你尽量给我窜，蹭蹭蹭，这匹马窜得快，
0: 可是雷大彪胯下这匹紫烟飞云照日行1000，夜走810匹，宝马良驹，马走如飞啊。程咬金心说玩完，这要追上我，我就丰都城投胎认母去了。程咬金胆大，他在马上一回头，
1: 哎，我说雷大彪，你给我慢点，你要不依不饶的话，偷法宝了。
0: 嘿嘿，程咬金，我已然看出你的招数来了，有法宝你就偷。
1: 哎，好嘞。
0: 这程咬金一看这雷大彪还往下追呀，没有办法，程咬金就假装疯魔呀。
1: 哎，天灵灵地灵灵，哎，过往神仙你快显灵啊，

0: 我成的爷，我拿法宝这么一记，我把这姓雷的打死。他说着话呢，一伸手他就把这头盔摘下来了，呜，把这头盔扔向雷大彪。雷大彪拿这棍往出一磕，嘡啷一声，这头盔掉地下了。雷大彪乐了，陈老七，你没本事了，你把头盔都扔了，哎，我还有法宝呢。这程咬金手也真快，一会儿左边马镫，一会儿右边马镫，后背骑虎心镜，一样一样往出扔啊。这雷大彪掌中大棍往下追，越离越近。哎，我这法宝你就接不住了，你接呗。呜，最后没辙，把这大斧子都扔了。雷大彪拿这棍往出一磕，嘡啷一声响，程咬金这开天大斧掉在地上了。嘿嘿，雷大彪这乐呀，这回你还有法宝吗？哎，没了，我买干净了，你跑不了了。就这样，他们俩一边耍着骨头一边往下追，就出去十几里地。程咬金一看南边有个山口，他一催马就进了山了。雷大彪一看，雷大彪高兴了，因为他知道这儿的地形啊，这个山是个死葫芦头，你进去你就出不来呀。程咬金进了山了，往前后左右一看，哟，我的老了，玩完了。程咬金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可是程咬金这人有优点，遇事不烦，他不着急的想主意。我打不过他，我已然进了死葫芦头了，不成，我得拨马跟他对付。程咬金一拨马回来了，雷大彪就堵住山口。程咬金，这回你跑不了，下马就擒吧。哎，我说你是二王爷，你擒我干什么？我擒你干什么？你不是唐朝的傅先锋吗？你不是天下闻名的程咬金吗？我把你捉到咸阳，我要审问于你，把你杀了，给我的侄儿，给我的战舰，给我的兄弟报仇雪恨。嘿嘿，哎，他们可都不是我杀的。你少跟我废话，不是你杀的，你刚才斧子可掏了我四员战将，那都是我叔白兄弟。嘿嘿，那是你兄弟没本事。程咬金，你少说废话，下马就擒。嘿嘿，下马就擒没这么便宜吧。程咬金一边聊着一边想主意。哎，我说二王爷，你要把我逮着，你就不怕我师父找你要人吗？他这一说，雷大彪愣了，以为呢程咬金的师傅认识自个儿了。程咬金，我来问你，你的师傅他是何人？
1: 嘿嘿，你不知道啊，南极老先锋，那是我的老恩师。
0: 好啊，事到如今你还敢在这花言巧语。
1: 哎，不是我花言巧语，二王爷，我要是喊三声，要把我老恩师喊来了，那可就是我的造化，你可就玩完了。如果我要喊不来，那才是你的造化呢，那是我师父不愿意要我了。
0: 雷大彪心说，哪有这样的事啊。程咬金，
1: 你要是喊不来呢，那你放心，我马上下马让你捆我。
0: 好啊，你这是跟我泡蘑菇。你看这山连山，山套山，山上一年都有不了几个走道的呀，这是个死葫芦头，你也出不去。好，你喊吧，我到底看你有什么邪招。
1: 哎，好，那你得让我喊三声。
0: 程咬金为什么说要喊三声啊？他想着我慢慢的喊，我喊着喊着，秦二哥要是派人来救我，我不就有救了吗？
1: 好，就让你喊三声。哎，好嘞好嘞，你听着。
0: 程咬金一抬头，冲着山上高声喊嚷：
1: 哎，我说天灵灵地灵灵，过往神仙，你们快些灵帮着我程咬金吧，帮忙帮忙，把我老恩师请来吧。

0: 师啊，老恩师，你别把我忘了，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大唐国的双凤鲁国公。老恩师啊，雷打镖给我堵这儿，你快救我来吧。他嘟噜起来没完了。雷打镖用手一指，喊完了没有？这可是头一声。哎，别忙别忙，你得容我这声音在云彩里头慢慢的走。我恩师在山洞里铺团坐着呢，他就听见我这声音，他掐指一算，知道我在哪儿遭难了。他架起祥云，他来也得容个功夫，不是吗？嘿，你诚心跟本王我耍骨头啊！接着喊，哎呀，喊！天灵灵，地灵灵，过往神仙帮着我，请我恩师，我是程咬金，大唐国双凤鲁国公。哎呦，老恩师，哎，弟子在这儿遭难，快救我来吧！还喊吗？程咬金亮声了，哎，别忙别忙，我这声音哎，快走到了，快走到了。我喊第三声啊，我喊第三声，如果第三声喊完了，师傅不到，我下马受缚。快喊！啊，地灵灵，地灵灵，国王神仙快解铃，我是双凤鲁国公，恩师恩师，你快救我，你快救我。
1: 嘿，程咬金呐，三声了，你的恩师怎么还没到啊？下马。
0: 嘿，三王爷，您可别跟我一般见识，您既然是王爷，您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少废话。哎，您再饶我一声，饶你一声，只许你喊两句，
1: 哎，三句三句，快喊！
0: 恩师哎，您的弟子程咬金在这儿有难，让雷打镖给我堵住，您快来救我！
1: 话音刚落，就听左边山头之上有一个人说了一句：“弥陀佛。”哎呦，这声音是又脆又亮。程咬金心说，我的妈呀，这是谁呀？程咬金呢是面朝北呢，他马上一扭头，他得往左扭头啊。这雷大彪呢，他面朝南呢，他得往右一扭头。两个人同时往山上看，这雷大彪也纳闷啊，怎么这么邪性啊？山岩之上果然站着一个和尚，呵，这个和尚好人样了，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头上戴着黄僧帽，身上穿着黄色的僧袍，下边是大红的中衣，高腰的白袜子，走山的铁掌的鞋，又干净又潇洒。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看面貌，白色的脸庞，皱纹怼嘴，但是面色十分红润，长得宽天庭，重地阁，准头端正，四字阔口，二目炯炯放光，两道白眉毛顺着两个眼睛角耷拉下来，特别长，这种眉毛叫长寿眉，海下飘洒着满布的白髯，根根滋润透风，哼，这不好胡子。看着样，这老和尚80岁都打不住了。老和尚肩头之上背着个包袱，肋下呢挎着口戒刀，左手摁着刀把，右手指着雷大彪：“雷大彪，你休得猖狂！”程咬金多机灵啊，看见这个老和尚，赶紧作揖：“
0: 哎呀，我的老恩师！”您是不是知道弟子有难，前来搭救于我？
1: 老和尚一回头，徒儿，感情这个老和尚身背后还有个小和尚，这个小和尚也就在27、28岁，面色黢黑，精神头特足，头上戴着青僧帽，身上穿着青僧袍，衣襟挺短，为什么呀？为的是走山道走的利索。这个小和尚肩头上扛着一根铁扁担，两头担着经卷，一听师傅叫他呢，他就问：“师傅有事吗？”

0: 徒儿啊，你过来，卸下经卷，下去把那个使棍的给打死。这雷大彪可愣了，程咬金一听乐了，程咬金会淘近乎。程咬金用手一指，指着小和尚：“哎，师弟，师弟，没错，打他，打他！”他拿手指着雷大彪。雷大彪不认得这和尚，雷大彪一抬头就跟这和尚说：“老僧人，我们是两国相争，各位旗主，你们出家人少管闲事。”这个老和尚用手一捋白髯，是哈哈大笑：“哈哈哈，老僧这闲事是管定了，徒儿啊，你下去把这使棍的给我打死。”
1: 哎，
0: 小和尚答应一声，把这经卷卸下来，手里握着铁扁担，走到山崖旁边，由打上边往下一纵身，脑袋朝下，脚心朝天，由打这五丈高的悬崖上翻下来，这人的力量加上铁扁担的力量一块往下砸，就直奔二王爷雷大彪的头顶打来了。雷大彪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5丈高的悬崖呀。他这人呢，有打上边往下翻，人的力量再加上铁扁担的力量，是一块往下砸呀。这雷大彪真是莫名其妙，他抬头一看，这小和尚拿着扁担砸下来了，赶紧往上一横这紫金盘龙棍，想着接住，就听啪，没想到上边这劲儿太大了，这棍愣没扛上，这棍反而倒压到自己的头上，上边是铁扁担，下边是棍，这棍底下又是这闹龙冠，这一下雷大彪头上这闹龙冠被打碎了，脑袋也玩完了，连死尸带棍一块滚于马下，嘡啷啷扑通，悬崖之上老和尚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按说出家人不能开杀戒，今天为救程咬金，不得已而为之。阿弥陀佛。程咬金一看，赶紧甩灯离鞍下马，冲着上边就磕头啊！磕了三个头，一抬头，哎呦，师傅，您的法号是怎么称呼？哪个庙出家？我程咬金给您这磕头了，砰砰砰，又磕了几个响头。老和尚看了看程咬金，阿弥陀佛，程咬金呐，你快快起来，你不认识我老僧，我可认识你呀。程咬金爬起来了，哎，老师傅，您怎么认识我呀？程咬金，你当个皇上，你还记得不记得当初大隋朝老王爷杨林打你的瓦岗寨呀，摆下了一座长蛇阵，那座阵胆的双枪将定点平就是老僧啊。
1: 哎呦，老爷们儿，您这么一说我可想起来了，哎，那回我老兄弟罗成假扮程咬银，单枪破双枪，哎，老爷子对不住您，为了反对杨广，我们把您这阵给破了。听说您后来出家了，在虎牢关正西。

0: 百花山三交寺您还落过一遍的，哎呦，感情是您的老爷子。不错，正是洒家。哎呦，老爷子爷，那得说咱们爷俩有缘呢，您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啊，老僧我此行是到南海拜佛，走到山里听你喊叫，我才赶来救你。
1: 哎呦，老师傅，多谢您救命之恩。您是不是跟我到藤营见见我家二千岁跟我家秦元帅呀？
0: 不去了，这土场、法场、战场，不是我们出家人去的地方啊。我听说大唐国出兵去了洛阳，你们为什么又到襄阳来了呢？
1: 老爷们儿，您要问呢，真是巧劲儿。这个大刀苏烈领头武王人马二番洛阳，我们大军前去征讨。哎，没想到到了那儿呢，这苏烈连个兵毛都没有了。嗯，他们怕我们了，不战自退。哎，我们这才请示当今万岁，武德天子旨意下，让我们大军南下攻打襄阳，哎，收复雷大鹏。
0: 什么？定艳平双眉紧皱，我问你，你说什么？苏烈撤兵，你们撤离洛阳，来到襄阳？
1: 哎，老爷们，您着什么急？
0: 程咬金，我再问你，我那干儿罗成，他现在官居何职，驻守何方？
1: 哎呦！老爷们儿，我老兄弟加封永国公，驻守潼关，他是潼关的大帅。
0: 嗨，云龙僧定眼平长叹一声：“
1: 哎，老爷们，您这是怎么了？”
0: 阿弥陀佛，程咬金呐，你们大唐国可上当了！
1: 哎，上什么当了？
0: 程咬金。苏烈这叫唤虎出洞之法，他到了洛阳，把你们唐朝的主力大军引到洛阳，你们到了洛阳，他们反而跑了，然后诱使你们去攻打襄阳，借你们大军南下的机会，他准是带着兵攻打潼关去了。这潼关要破了，长安城可就完了。你马上回去，赶紧禀报你家秦元帅，甭管襄阳战事如何，赶紧回兵去救潼关，不然的话，大唐国有亡国之患。你听明白了吗？
1: 嘿呦，老爷们儿，你可真高，我家秦元帅天天琢磨也没琢磨出来。哎，我得赶紧回去。
0: 定艳平用手一指自己的徒弟，徒儿啊，你上山，咱们走吧。程咬金，我们师徒奔南海去了，咱们是后会有期。这个小和尚一声遵命，蹭蹭蹭一蹿两蹦三滴了腰。哎，别瞧上山无路，他拄着这铁扁担，由打山石上往上一蹦，这块山石奔那块山石就翻到山上去了，重新挑起了经卷，跟着师傅定眼平翻山越岭走了。程咬金赶紧走到雷大彪尸体旁边，苍啷一声把肋下宝剑亮出来，然后把雷大彪的脑袋切下来，把发髻挽住挂在自己的战马上的铁火梁上，然后拢四将镇等班干上马，骑着马往回走。这一道上他得捡东西呀，捡头盔，捡凳，护心宝镜，所有的零碎全都捡起了，大斧子也捡起来了，都收拾差不多了，离唐营也不远了。就在这时候，听见对面有人喊：“四哥，你上哪儿去了？把秦二哥急坏了。”程咬金一看，对面来的是鲁明星、鲁明月、金城、刘盖，书中暗表，因为雷大彪把程咬金追跑了，襄阳这边呢就赶紧撤兵了，撤进城中，关上城门，扯起吊桥，剩余的这些战将 赶紧禀报大王爷，然后登城瞭望。就等着二王爷雷大彪得胜回城了。秦琼是担心程咬金呢、程咬金没这么大本事啊，人家这位二王爷早已然看出来程咬金这几斧子了。秦琼马上就叫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你们哥四个赶紧去找你四哥，帮着他战胜雷大彪。等这哥四个走了，秦琼鸣金收兵。这哥四个转了半天也一直没找着程咬金呢，找了半天这会儿才看见，哥四个踏实了，四哥没死啊。程咬金乐了，
1: 嘿嘿，我说四位贤弟，你们干嘛来了？齐二哥不放心，找您来了，人怕我死啊？没这事儿，四哥我福大命大造祸大，谁死了我也死不了。别瞧程咬金这么说，嘿，程咬金还真说对了。到了后来，程咬金活过百岁，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啊。瓦岗山所有的弟兄，谁也活不过程咬金去。咱们书归正传，程咬金跟这哥四个说：“
2: 咱们走吧，回营了。”
1: 鲁明星一看，四哥呀，您这马上挂的谁的人头啊？
2: 嘿嘿，谁的人头啊？回营面见二哥再说。
1: 你瞧，四哥这人还真有意思，现在不说，走。
0: 哥几个簇拥着程咬金回到营中，营中李世民跟秦琼、徐茂公正在元帅大帐议论程咬金的事儿呢，不放心呢。兵丁进来了，启禀千岁，程将军回来了。哎呀，好好好，李世民都站起来了，秦琼、徐茂公也站起来了。就在这时候，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哥四个陪着程咬金进帐。
1: 嘿，千岁，是不是您着急了？没事儿，没事儿，我能力大着呢。
0: 徐茂公也乐了，四弟呀、你是怎么回来的？
1: 嘿嘿，别提了。
0: 程咬金就把自己在山中遇难、巧遇双枪将丁彦平的事情说了。说到双枪将丁彦平，点出来了大唐国用兵上当的事。哎呀，秦元帅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哎呀，我怎么就没想过滋味来呢？徐茂公也明白过来了。对呀，李世民醒过味来了。对，这位老高僧说的太对了。秦琼想了想，千岁呀、既然是程四弟得了雷大彪的项上人头，我看呢、可以把人头悬挂在高杆之上。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早上我去襄阳城，一定要劝说雷大鹏归降。甭管这会儿有什么结果，咱们得立即回去救潼关。好好好，就以二王兄之见。大家草草吃过晚饭，各自安歇睡觉。当兵的就按照元帅的命令，把雷大彪的人头悬挂高杆示众了。咱们再说襄阳城中所有的战情，襄阳王雷大鹏全知道了。尉迟恭枪挑四将，鞭打一将，三弟阵亡了，四个本家兄弟被程咬金大斧子给掏了，二弟追赶程咬金到晚上还没回来，他着急呀，心说我秦二哥给开出挺好的道，几个人不听啊，结果阵亡了，现在闹败了，我再归降我这面子往哪搁呀？他正着急呢，有人进来了，王爷，大事不好，二王爷的人头在唐营的高杆上挂出来了。哎呀，襄阳王雷大鹏一听，心如刀绞啊！兄弟呀、你们哥俩不听我的忠告，想不到都命丧疆场啊！ 来呀，生作阴暗殿。
1: 时间不大，襄阳王雷大鹏生作阴暗殿，文武官员全到了拜见王爷，然后分列两旁。
0: 雷大鹏流着眼泪跟文武官员说：“众位卿家呀，
1: 前者大唐国秦琼秦元帅让樊将军给我带了一封书信，劝我应天命顺人心弃反旗归堂主，没想到我两个兄弟就是不愿意，
0: 结果怎么样啊？他们在军前战死，还饶上几员战将，还有我这几个叔伯兄弟，我现在是决心降唐了，请你们赶紧点造官兵策骑，查好了府库的账簿，明天我亲自到唐营请降。”
1: 大家伙全都顺着襄阳王雷大鹏的话说：“王爷，这是天意，我们愿意跟随您归降唐朝。”
0: 雷大鹏就让文武重卿回府，让他们去清点造册。这些人足足忙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雷大鹏吃了点东西，头戴乌纱，身穿蓝袍，带着五名文官，捧着文书簿册，骑着马来到唐营门前。下了马，抱拳拱手，请你们进去禀报秦元帅，就说我是襄阳的雷大鹏，请你们告诉秦元帅，我来献城归降。
1: 好好好，你耗着。雷大鹏跟几个官员在外边等着，营门口的兵赶紧往里报告，禀报知的棋牌官，棋牌官禀报中军官，中军官来见秦王李世民，来见元帅。李世民呢，正跟秦琼这些人喝早茶呢。
2: 报，启禀千岁，启禀元帅，现在襄阳的雷大鹏带着几个官员前来归降。
0: 哎呀，李世民跟秦琼全都乐了。李世民说：“二王兄啊，你赶紧出营到前站接待，替我做主，咱们了结了襄阳的事，好回兵救潼关。”
2: 遵王谕。
1: 来呀，众战将随本帅到营外迎接。
0: 众战将陪着秦元帅走出大营，来到营门口去迎接雷大鹏。雷大鹏一看秦琼来了，上前就跪下了。秦琼赶紧搀起来了：“兄弟，你别行此大礼，里边请吧。”
1: 两个人手挽手，众战将在后边跟着，一块来到元帅大帐，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
0: 雷大鹏眼泪下来了：“二哥呀，
1: 虽说王九龙、王九虎杀死了我的儿子，您的信里写得很清楚，这事儿也不能怪二哥您呐。王九龙、王九虎也是对您的一片报恩之心，他们并不知道你我弟兄之间的情感。我儿也不应该帮办洛阳啊。樊登将军把您的亲笔信带到了，这事儿我肯定会答应二哥归降大唐。你也知道，我们亲哥仨呀，我这俩兄弟呀，一个牛心，一个将性，结果怎么样？自毁自身，还死了这么些战将，死了我四个叔伯兄弟。二哥，今天我前来归顺，带着钱粮、府库账目和官兵的簿册，请您呈交秦王千岁，您得替我多多进言呐。兄弟啊，昨天这一仗完全是大彪大豹的兄弟的过错呀，他们都死了，人死了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死了也就算过去了。兄弟，你带来的文书簿册我不收，你先拿走，等我禀过秦王千岁，你递上降书降表，我保你
0: 做湖广襄阳的大帅。原来你管多大地盘，现在你还管多大的地盘？不过就要换成唐朝的旗号也就是了，你看这样好不好啊？二哥呀，您对我这么好，大恩不言谢呀。雷大鹏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站起身形要跪倒施礼，秦琼赶紧拦住了，兄弟你可不许多礼。二哥您放心，我马上回去改换旗号，明天我请秦王千岁二哥还有诸位将军到我们襄阳城去赴宴，我当着秦王千岁的面呈递降书。好吧，兄弟咱们就这么办了。秦琼派程咬金带着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改八员战将500兵护送雷大鹏回归襄阳，帮着雷大鹏襄阳城还有军中改换唐朝的旗号。到了第二天，城里头把所有的事情准备好了，旗号换旗了，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带着文武官员在西门外亮队迎接秦王李世民。时间不大，秦王李世民带着秦琼、徐茂公、众战将跟护卫亲兵浩浩荡荡来到襄阳城前。湖广襄阳王赶紧跪倒见驾，然后把李世民接进城中。到了襄阳王府延安殿，李世民在当中间落座了，上手是秦琼、秦叔宝，下手是坐着徐茂公，众战将分列两旁，雷大鹏上前跪倒，双手捧起了降书。有人接过降书呈交到桌案之上，李世民打开一看，点了点头。雷大鹏，既是你举国归顺，又有我家秦元帅的保举，仍命你执掌湖广襄阳的帅印，管带这儿各州各府，等我回到长安，一定在父王面前给你美言，请旨封赏。雷大鹏十分感激呀，谢过二千岁，谢过秦元帅。磕完头之后，雷大鹏起来了，吩咐一声，摆上酒宴款待二王千岁。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席摆上了，呵，美味佳肴，活鱼大虾全都是水产，大家伙吃的挺痛快。酒宴过后，雷大鹏就跟秦王李世民说，千岁，我想请您跟诸位将军在我这儿逗留几日，这儿有不少前朝的名胜古迹，您休息几天，然后呢我去置办湖广上等的特产食品孝敬千岁，还烦请千岁带回京师去孝敬万岁。李世民一想啊，定燕平老将军说了，潼关有险，我们这心里都跟着火似的，哪有功夫在这儿闲逛啊。好啊好啊，你这份静心我领情了，大军在外不当久留，我们明天就要班师还朝，你献给万岁的贡品派专人送到长安也就是了，尊王谕。一天的功夫就把襄阳城的事情办完了，雷大鹏把大家送回唐营，赶紧命人在城内收集了大量的土特产品送到唐营去犒赏三军，这些事咱们就不一一细表了。到了第二天，秦元帅传下命令，人马拔营起寨，回归潼关。三声炮响，大队人马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直奔潼关进发。飞至一天，这天来到了潼关城下，秦二爷往对面一看，啊，秦琼就啊了一声啊。程咬金正好在秦琼马后呢，哎，二哥，哎，您看出什么来了？秦琼用手往潼关上一指，你们看，这潼关城楼之上仍然是唐朝的旗号，可是永国公的旗号没了。
1: 老兄弟的旗号没了，这是怎么一档子事儿？

家伙一看，潼关城上只有唐朝旗号，没有罗成永国公的旗号了。到底潼关发生了什么大事，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在这个颜值与气质并重的时代呢，一头柔顺亮泽的秀发不仅是外在形象的加分项，更是身体健康的直观体现。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干枯毛躁、脱发、顿发、头油头屑等问题却困扰着不少人。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套全面实用的头发养护小技巧，从清洁到滋养，从饮食到作息，让每一根发丝都能焕发健康活力。首先呢，我们从头发养护的基础清洁环节说起。很多人觉得呢，洗头只是简单的起泡到冲洗，但其实里面藏着不少的学问。首先呢，是洗头频率，这并没有统一标准，关键在于头皮类型。油性头皮皮脂腺分泌旺盛，若长期不清洁，油脂堵塞毛囊，容易引发头屑和脱发，建议每天或隔天洗头。中性头皮油脂分泌均衡，2到3天洗一次即可。干性头皮呢，本身油脂分泌少，过度清洁会破坏头皮屏障，导致头发干枯，建议3到4天甚至更长时间洗一次。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洗头时水温不宜过高，38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最为合适，过热的水会刺激头皮，损伤毛鳞片，让头发失去光泽。选择合适的洗发水呢，更是重中之重。市面上的洗发水功能繁多，去屑、控油、滋养、修复。那么该如何挑选呢？其实核心是匹配自己的头皮状态。油性头皮可选择含铜康唑、水杨酸成分的洗发水，帮助调节油脂分泌，清洁毛囊。干性头皮适合含有氨基酸、角鲨烷等保湿成分的洗发水，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补充水分。敏感性头皮则要避开香精、防腐剂较多的产品，优先选择无硅油、弱酸性的温和配方。另外呢，很多人洗头的时候直接将洗发水倒在头皮上揉搓，这样容易刺激头皮。正确的做法是先将洗发水倒在手心，加少量水充分起泡后，再用泡沫包裹头发轻轻按摩。清洁之后呢，护发素和发膜的使用同样不能忽视。护发素的主要作用是闭合毛鳞片，减少头发摩擦，建议只涂抹在发中至发梢部位，避免接触头皮，否则容易导致头皮油腻。而发膜则是头发的营养大餐，富含深层滋养成分，适合每周使用1到2次。使用发膜时，可先用毛巾将头发按压至不滴水，均匀涂抹后用浴帽包裹，静置5到10分钟，让营养充分渗透到发丝深层。

增强头发的韧性，减少断发。泛氨维生素 B 族的食物如全谷物、坚果、动物肝脏等，有助于促进头皮新陈代谢，改善头油、头屑问题。而富含铁、锌、硒等矿物质的食物，像菠菜、红枣、海鲜等，则能预防缺铁性贫血导致的脱发。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头发养护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长期熬夜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和新陈代谢，导致毛囊营养供应不足，进而引发脱发。建议大家尽量保持每天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让身体和头皮都能得到充分休息。长期精神压力过大，焦虑抑郁也会影响毛囊的生长周期，导致脱发增多。不妨通过运动、听音乐、冥想等方式释放压力，保持心情舒畅。此外呢，频繁染烫对头发的伤害极大，染发剂和烫发剂中的化学成分会破坏毛鳞片，导致头发干枯、分叉、失去弹性。建议烫染间隔至少3到6个月。烫染前可先在耳后做皮肤过敏测试，染烫后及时进行深层滋养护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头发养护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个人的发质和头皮状况不同，养护方法也需要灵活调整。建议大家多关注自己的头发状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护理方式。同时结合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才能让头发真正变得健康、强韧、有光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头发养护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实用的建议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头皮困扰，拥有一头令人羡慕的秀发。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0: 族，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7: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

0: 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9: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0: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11: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0: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9: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穿山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2: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4: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3: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5: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6: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5: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6: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5: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9: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
20: 丰收。
2: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0: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1: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这个东西更健康嘛。
22: 他们啥不懂。
0: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3: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2: 而且还有一个
23: 很厉害的消毒。
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2: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4: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到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0: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1: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0: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7: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7: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2: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7: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

0: 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在了解其他方面，

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也门首都萨那当晚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的估算结果，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美国检方8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被追加指控共谋实施酷刑。当天稍晚时，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被美国法院驳回。泰国反对党阵营8号向国会提交了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中国队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4强。在今晚即将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上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八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0: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2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8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

0: 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以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3: 而在也门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6: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级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长征地理名片。
5: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

0: 从土城垣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三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1: 三渡是虚，四渡是实啊。三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四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啊，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四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0: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30，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2: 慢点啊！
3: 就是这个碑，这个落雨高地门水下就必须要抄。
4: 这个树就是说在的踏背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前辈就站上一样，就是。
2: 那就是守灵站上。
4: 哎，对的，守灵站上。
2: 嗯。
4: 随手带个包包噻，走了嘛就。
2: 放到树底下。
4: 放在树底下，水姐。到下年我成灰，
2: 沤成肥。
4: 哎，沤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楼的。
2: 来，我放。
4: 啊，没事没事。
2: 来来来。
0: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4: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地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卡起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10点半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0: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4: 但是撤完了过后，国民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撤掉他，所以他在堡垒里待2天半时间。红军就下茅台进行了顺序的三渡，胜利就在三渡。
0: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4: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他们年纪小，1、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0: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

0: 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1: 当时就说哪牛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要守到老死。
0: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篓一背篓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1: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干几十年了，难忘就在我心头。
0: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1: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实际上是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鸡李成真，到了我们真的人怀，所以说呢，想到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你要守好。
0: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富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1: 是远处的吧？
2: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1: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0: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1: 当年这里也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度4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见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又喝了酒，带一口酒，你喝了一口酒过后就精神了。
0: 从鲁班场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长眠于鲁班场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度赤水的宝贵战绩。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
3: 因为当时红军到了茅台以后，总政治部他就发了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啊，就要求对所有的酒坊里边的这样一些，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瓶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啊，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呢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大洋来这样买酒。当时红军是缺衣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了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甲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一支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架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那些门板啊一些木头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啊帮助红军架桥，很快就架好了桥。
0: 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2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3座浮桥。 正是这三座桥三度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3: 打到一个四级，也是一个文旅项目。
4: 这个是还挺热闹
3: 哈。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0: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5: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吧，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一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来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0: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6: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酿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0: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厂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以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以及核心政策导向。
9: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 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制度运行具备清晰稳定的三大特征，包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非理性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10: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8: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11: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上下游企业共担汇率成本。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8: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庞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1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不依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前者呢，通过市场供求及时反映内外部变化，后者则表明中国外贸竞争力日益建立在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和生产效率之上，而非汇率价格优势。中国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8: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
10: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从未搞竞争性贬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或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在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面对这个全球关税风暴、美联储激进紧缩、非美货币普遍承压，中国又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贬值方向的超调。缓解呢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当前人民币汇率呢难掩明显失调，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3种方法评估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结果差别巨大，甚至方向相反。 而且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就委过于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可取之道是，各国围绕结构性改革

0: 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中国正在坚定落实2015规划，坚持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1: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1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2: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1: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3: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头，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这样运回去。
1: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2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 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晟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津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3: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1: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3: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十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1: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津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3: 刘晟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4: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3: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1: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津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3: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1: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津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津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3: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1: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津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3: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9道袋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袋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织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 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的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按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这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1: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鱼鳞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3: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1: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3: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1: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5: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医生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医生的话，那他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他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1: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3: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1: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3: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 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2: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日前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2: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9月28号他再次公开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6: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核潜艇因为拥有近乎无限的水下续航、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打击能力，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就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政府企图在安保三文件修订过程中写入研究引进核潜艇，暴露了其多重政治算计，日方此举将严重恶化国内外环境，危及世界和平。
7: 首先来看呢，是企图为突破无核三原则撕开口子。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其国内民众呢长期受和平宪法和反核意识的熏陶呢，高市政府如果当前公开尝试拥有核潜艇呢，势必会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判和反制。所以呢，高市呢用研究和讨论这种低敏感度的话术呢，来测试外界的底线，降低日本国内外对涉核军事议题的警惕和反感。那么第二点呢，是企图彻底突破呢日本现在的专守防卫界限，那么在深海远洋呢谋求进攻性的持久对抗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日本政府的拥核试探啊，也可以说是借美国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借机呢摆脱战后体制。美国近年来有意扶持日本啊战略自主来分担压力，那么其中呢通过日本拥核来保持和延伸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威慑力呢也是一个选项。那日本呢也是希望利用美西方的这个纵容呢打破核禁忌，以此加速摆脱其战后体制呢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野心。那么从危害影响来看呢，一方面日本作为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呢，一旦公然开启引进核潜艇的进程呢，只会彻底撕下其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遮羞布，那么急剧加深其周边国家的战略互疑，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不可控的困境。而且呢，它还会进一步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呢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国际局势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涉核玩火呢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发展核潜艇不仅要耗费日本天文数字般的这个财政资源， 加重其国内愈发沉重的经济和民生负担，那更会因为其高度危险性，显著提高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
6: 高市政府的相关核动向也招致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截至今年八月，日本全国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2000年开始受理相关意见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2: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和日本民众8号在东京日本国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8: 8日晚间，来自东京都、静冈县、神奈川县等地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以及当地民众和国会议员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表示，
9: 提到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不禁让我感到愤怒。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修改安保三文件中的核武器相关讨论曾表态称，连讨论都不能的话，与自己的危机意识存在偏差。但是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大家以及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希望废除核武器的人们的愿望存在偏差的，不正是防卫大臣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吗？
8: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10: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这种可能使日本成为加害方的无核三原则修改绝对不能允许。
8: 集会现场民众抗议政府突破核政策底线的危险动向，呼吁高市政权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战争教训。
11: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2: 我完全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住在群马县，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13: 我父亲曾常说，之所以会被投下原子弹，是因为日本政府发动了战争，所以对于发动战争这件事就应该进行反省，要让其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示歉意，然后坚守宪法第9条，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样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1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8: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9: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8: 综合广播，调频90.7，
19: 综合广播，调频90.7。